8:03，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消息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那么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么在今天凌晨的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式进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首场淘汰赛呢已经是结束了。作为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对阵这个南非队啊。两支球队呢可以说啊也都是第一次打进这个淘汰赛当中啊，双方的表现来看呢，作为东道主的这个加拿大队显得是更加兴奋一些啊。那么最终呢，他们的这个表现也是换来了回报啊，他们1-0呢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啊。那这场比赛呢，欧斯塔基奥92分钟的时候上演了一记贴地斩，最终呢凭借着这粒绝杀球，哎，南非队呢只遗憾出局了。那么确实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啊，到底谁能出线，这个悬念还真的是留在了最后一刻钟啊。当时呢是这个小组赛啊，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阿尔及利亚和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和奥地利队的这个比赛啊，将会左右啊一大波的这个局面啊。那应该说呢，这如果说他们两个人分出胜负的话，甚至这32强的

结果到现在就又不一样了。那最终呢，这个他们两支球队啊打出了这个平局。那这样的一个平局呢，也是使得两支球队啊也是双双出线啊，三比三的平局呢是使得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双双出线，而两支亚洲球队韩国和伊朗就此呢被淘汰出局了。应该说呢，这个最后一刻被淘汰出局，这对于伊朗队来讲呢非常的苦涩。回顾啊本届世界杯他们遭遇到的种种，确实我觉得他们啊值得上站着离开。而对于韩国来讲，赛前啊国内呢对于这一支韩国队可以说也是充满了期待啊，然而呢这样的一个结果是让很多人啊都非常难以接受。那么就在这个韩国的备战基地啊，这个主教练洪明浦也是当即宣布辞职啊。其实从球员时代来讲啊，洪明浦呢，他呢可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呢曾经为韩国国家队出场136次啊，和这个传奇的韩国球员车范根并列队史第二啊。那么曾经呢他也是在带队这个韩国队国奥队的时候啊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面啊他呢也是获得了铜牌，这也是韩国队啊历史上首次在奥运会男足的这个项目当中啊夺得这个奖牌啊。那应该说呢，在这个本届世界杯来看，韩国队呢算得上是高开低走啊。首场比赛他们战胜了捷克队，这个啊是让很多球迷啊为之一振，哎，觉得说这个能够战胜欧洲球队啊，表现得还不错啊，是不是？可没想到的是啊，接下来对阵这个东道主墨西哥，甚至于说纸面形势弱，被认为说是弱于这个韩国的南非队，他们都毫无办法。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最终也是只能啊这个饮恨出局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位球迷的评论啊还是蛮中肯的，我自己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那就是韩国队啊多少有点高估自己的实力了。淘汰赛明天的这个早上哈，明天凌晨到早上呢也是继续进行。那么明天啊三场这个淘汰赛将会举行。第一个呢就是巴西对日本，那这场比赛呢明天凌晨1点。那德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呢是明天的凌晨4点半。上午9点10呢荷兰对摩洛哥的比赛就将打响了。那么三场比赛啊颇具看点的应该说是巴西和日本吧。那曾经足球小将里的故事如今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真正的上演了。那两支球队啊脚下活都还是非常的细腻的啊，不知道谁能够啊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是巴西队啊继续高歌猛进，还是说是日本队创造新的历史啊。

焦点是早知道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消息，这样一个时段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了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来关注哈，养生这回事。现在呢很多人呢也都非常注重养生，尤其是很多这个年轻人啊，现在呢也都开始啊养生了起来，是吧，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个呢也是成为了歌词，是吧。不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养生呢是指怎么讲呢，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呢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养生的方式很多种，有的时候啊这养生的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比如说你要是泡枸杞泡时间长了，你有可能会做出一个炸弹，你知道吗？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己呢是在用这个保温杯的时候啊，结果呢没成想被喷出来的热水给烫伤了啊。那消防呢也是模拟实验显示啊，当这个灌了热水之后，保温杯里边的透气孔呢是盖子合上，然后呢整个是被堵住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保温杯里面就形成了一个高压密封的这么一个空间，开盖的这个瞬间啊，是水蒸气的高压呢会把热水从吸管当中挤出来，造成喷溅啊。那么除了刚刚这个情况之下还这个放热水，太烫的热水容易造成喷溅之外呢，如果要是在保温杯当中啊放上这个泡腾片，并

且呢，再倒点热水的话，再打开杯子的时候，杯盖的瞬间啊，这杯子开盖的一瞬间就会被喷射出去啊，这应该说啊，是一下能砸出一个大坑来。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冲泡了枸杞和红枣的双层玻璃保温杯，长时间放置之后啊，轻微的摇晃了几下，这双层的保温杯结果内胆就突然爆裂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红枣和枸杞啊，在冲泡的过程当中啊，会发酵产生发酵气体，那届时的气压变化啊，慢慢变大的情况之下，就会容易把这个杯子给撑破了啊。

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如果说要是用这个保温杯的话啊，请呢事先一定要注意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千万别出现像刚刚提到的有喷溅啊，又是容易出现一些这应该说是这个气体膨胀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那避免给自己造成一些伤害了，别养生没养明白，结果反而跟自己出现了这些意外的这个情况了，那还不如不养生呢。眼瞅着就要到这个七月份了啊，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呢，一些新的规定啊，也将会接下来呢七月份的时候实行，所以说请大家呢要注意啊，那这些新的规定有的呢和我们的生活呢是相关的，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啊。那么这些新的规定当中，那其中呢要说到的是啊，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会正式实行了。这份规定当中呢，也是把个人投资者纳入到了适用的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过程，还有其他形式以股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有了相关的规定啊。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和国家医保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么，这份规定也将会在七月份开始实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以及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和工伤保证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合法的权益啊。

七月份即将实行的新规定里，还有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啊，其中呢也是提到了在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其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行之日起满3年啊，申请药品再处注册时呢，仍然是标着尚不明确的话，就要予以这个相应的不再注册呀，予以相应的辞退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啊。

现在规定还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和国家卫健委以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进入到了非药用类麻醉品和精神药的精神药品的这个目录当中啊。

0: 学，也就是实验中学路口，目前呢都是比较堵车啊，请各位呢随时关注啊这路线方面的一些变化。
1: To be alone, alone with you is all I want to do. It ain't complicated.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关注过了这个有关于路况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继续来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其他新鲜事。本地方面新闻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晋江举行了。那现场呢也是针对于这个晋江的一些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这块都做了相应的一些宣传。那么土地可以说呢也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啊。那多年以来呢，晋江也是以不到福建1%的这个面积，贡献了全省1/16的 GDP， 同时呢还严守着160,000亩永久基本农田的战略条红线，盘活利用低效用地试点，在晋江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晋江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也是提供了。获得了这个全国的这个推广。晋江的分类盘活低效用地啊超过20,000亩，面对土地开发的强度较高，人均的这个耕地面积低于全国水平的这个情况，晋江呢也是锚定了这个3条任务指标啊，寸土必保，盘活存量，凝聚共识。同时呢也是严守耕地红线，挖掘用地的范围，可以把这个中间这应该说啊，可以把呢这个此前啊晋江也是以这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名头，总之啊不符合相应的这些建筑啊都改着掉。寸土必须，寸土必保，寸土必定其用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本地消息，此刻呢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在晋江。本地方面新闻一起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晋江近期举行的一系列职业比赛方面的情况。据了解呢，近期啊在晋江举行的这个职业比赛包括呢专利检索技能大赛，以及呢智能式塔式起重机操作工职业技能大赛啊。应该说这两场比赛呢，一个是锚定了现实非常流行的非常时兴的这个数据板块，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着力于现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晋江本土的一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啊等等。之所以会设立这样的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赛，主要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尽早的能够呢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同时在工作方面也是能够选拔出一批骨干。除了这个相应的这些比赛消息之外，在晋江来关注到的是高校毕业生企业探岗研学活动啊。这一次的这个探岗研学活动呢也是吸引了50名高校毕业生走进这个晋江经验馆和齐维良男装博物馆，以实地研学的方式近距离的感受晋江的城市底蕴和产业活力啊。那么在现场呢这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些孩子们可以说呢也都是通过了解晋江的历史，那不少呢也是结合自身的职业的特点已经有了留在晋江发展这样的意愿。

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和各位呢，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顺便的新鲜事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中国建材集团的消息。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联军港基地集中投产了，覆盖了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的碳纤维品类，这也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一个重磅里程碑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从这个即日起啊，也是一直持续到了29号。那在这一届这个亚欧博览会当中啊，咖啡机器人利用 AI 算法将咖啡师手部运动轨迹等数据转换成机械臂的运动指令制作的这个咖啡，让人啊这非常的惊讶。通过 5G 远程遥控座舱，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等技术来操控千里之外的工程器械，让工矿的生产更加的安全，这应该说都是将会在未来成为现实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来关注到的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的冲击。粮农组织的官员近日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呢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粮食缺乏，呼吁啊采取相应的措施，要援助啊帮助这些农民们。当地时间6月28号，来自沙特方面啊的消息啊，一架属于沙特阿美公司的直升机在拉斯塔努坠毁，导致机上14人这遇难。那遇难的这个人员啊，也都是沙特公民啊。当地时间6月2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在以色列军队24号针对于加沙的空袭当中，打死了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指挥人员。

0: 9:04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之后呢，本时段我们和大家呢再和大家呢只稍微关注到这里，稍后我们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八点三十一分，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各位啊，那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了解，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9:04，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情况啊。那淘汰赛呢已经是打响了，那早间时段刚刚结束的比赛呢，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那南非呢也是成为了在淘汰赛阶段第一支哈达到回复的球队了。那么在明天的凌晨，日本对阵巴西的比赛就将打响了。那在开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啊，那作为这个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啊也是说到了，那内马尔呢将会在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不过呢，巴西队的锋线还是会更多的依靠维尼修斯啊等等这些主要球员啊。那么巴西队和日本队啊上一次的交手是一场热身比赛，而且那场比赛啊巴西队一度在2-0领先的情况之下，最终却2-3输给了日本。安切洛蒂呢回顾那场比赛时也是说到，那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让他们看清了日本队的实力啊。安切洛蒂可以说呢给日本队啊是极大的尊重，他称日本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之一啊。

那么对于这个其他的这个比赛，那随着这个淘汰赛的开启啊，各个分区啊，可以说呢也是基本上呢是对阵呢，可以说往下已经是确定了。那么在这个淘汰赛阶段的这个对阵啊，那从这个整个分区来看啊，那德国和法国两支这个球队很有可能啊，会在这个接下来1/4决赛当中啊提前的碰面，所以说呢，这也是让很多人啊对于这场比赛呢有了一些猜测。作为这个英国的足球名宿莱因克尔，他表示啊，如果这两支球队真要是能够相遇的话啊，他相信法国队能够轻松晋级啊。作为1986年的世界杯金靴得主，作为如今啊知名的足球评论员，莱因克尔呢在接受这个采访时也表示啊，他觉得现在的德国队啊，他甚至把他称之为叫做他见过的最弱的一支德国队。而法国队这一块，他认为啊，确实现如今啊，这个法国队没有任何的短板，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这个法国队来说，接下来啊，轻松晋级啊，这也是应该说是理所应当。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说西班牙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呢，随着西班牙两位主要球员尼科·威廉姆斯和耶雷米·皮诺受伤了，而且呢，他觉得西班牙队开局并没有如他想象那般气势如虹，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仍然认为法国队是本届世界杯里的夺冠大热门啊。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新闻。这一时段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这里啊。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早间时段的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提醒大家，安海南环路安平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啊。安海南环路安平酒店路段往水头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

九点四，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啊。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六届国际华人骨科研究大会在晋江盛大开幕了。为期3天的这场学术盛会啊，也是以从基础发现到临床影响骨骼肌肉医学的转化之路作为核心议题。来自海内外的120多位骨科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啊，也是在这一次的学术盛会当中出席。大会首次邀请到美国骨矿研究学会、美国骨科研究学会主席来参会，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存玉教授、中国工程院唐佩福教授来莅临指导。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大会当中那也是除了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领导致辞之外，那在现场也是有一些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些专家在现场呢进行了这个一些学术方面的分享那其中呢特别是包括一些这个分子机制研究生物材料的研发、精准诊疗和康复技术协同发展等等这些议题，可以说这些学术报告对于这个骨科的研究都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一次盛会又在晋江所举行，一来呢也是体现晋江呢在这个骨科研究打造这个区域的这个诊疗中心方面的一个重视，那另外呢也是在晋江这一块引进对于这个骨科这一块建设这一块取得成就的一个肯定

此前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监督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已经是正式施行了。这份规定当中啊，针对于网络餐饮呢，跨出了多个硬性的指标规定。比如说呢，纯外卖的店铺啊，需要标注啊无堂食，开通明厨亮灶，必须要完整的展示后厨备餐的整个过程。外卖食品呢，要统一的使用食安封签。那规定呢，实行到现在有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在晋江这块执行的效果如何呢？从这个，这应该说啊，从这个记者的一些这个体验来看，其实并不是很理想。那有一些商家呢，怎么说？有的这平台啊，是标记在一些平台当中标记无堂食，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平台就没有显示这样的一些标记啊。所以说，同一家店铺在三大平台对于规定的执行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这使得大家在下单时呢根本无从分辨，甚至于说有些人也不太关心这一点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明厨亮灶这一块啊，有一些这个商铺呢并没有上线这个公共视频画面啊。那有的商家呢，这个明厨亮灶啊，它的这个镜头呢基本上只是指着这一些这个盲区的位置，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基本上这个明厨亮灶也就成为了一个摆设啊。那么针对于这一次的，针对于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晋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迅速的组织开展了整改，第一时间督促涉及的商家完成这个，比如说像是这个视频位置的调整啊，

还有啊，这个一系列的手续方面啊，包括在这个这个无糖食等等啊，这些上面这些规定方面啊，这规范执行。那么接下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会继续建立网络餐饮常态化的巡查机制，线上线下同步的抽查回访。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的新闻，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本地这一块啊，泉州就业创业大学近期呢也是正式揭牌了。那么这一个泉州就业创业大学呢，也是泉州市人社局依托技师学院啊培养出来的一个这个终身学习的平台啊。

8:42，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地震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和情况啊。那据了解呢，委内瑞拉地震这一块死亡的人数啊，因地震而死亡的人数已经是上升到了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也达到了774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在这个电视发表演说时也是表示，当前抵达委内瑞拉国际学院力量和资源已经达到了2624人，还有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还有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等。他对于国际社会所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啊。来关注中国的公民的一些受伤的伤亡的情况。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方面的消息啊，截止到当地时间28号的下午5点时，不完全统计之下呢，有8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当中遇难，还有1位中国公民失联，而且还有其他人员的身份还在核实当中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国际方面时讯来关注到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啊，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从6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是记录到了超过1300例和高温死亡的和高温相关的这个死亡病例。那么所谓这个欧洲的这当时呢，他们提到一个词叫做超额死亡，是指呢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在没有健康危机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这么一个差额。谭德赛表示呢，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并且呢升温速度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目前呢有1.5亿人生活在极端的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甚至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么在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下呢，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是年年都出现。谭德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呢正在和各方呢合作，积极的应对筹备预防和加强卫生系统的应急响应的等级措施，以便应对极端高温所带来的健康威胁。世界卫生组织呢也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来保护民众的健康。

炎炎夏日是吧，用电这应该说呢是高峰期哈，但是呢在欧洲这一块啊，这有一些电站却因为高温而出现了这个停摆的情况。据了解呢，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啊，在当地时间26号的时候呢是暂停运营了。这座核电站可以说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之一，核电的这个发电量大约是占到了瑞士整个

发电量的这个这应该说哈，整个这个瑞士所有的电力当中，核电是占到了1/3左右。那瑞士总共是有4座核电站反应堆，2个在贝兹瑙核电站。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序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呢也来共同的关注啊。关注到的是最近美国的里根号航母上面所爆发出来的丑闻。你敢想象居然有水手是吧，里根号的这些水手，换句话说这是水兵，在船上啊，在航母上面居然玩贩毒这项业务。据了解呢，美军近期公开的大量脱敏庭审记录和军方调查结果显示，在2023年的3月份啊，一名22岁的水兵在日本横须贺基地的宿舍坠亡，而他的尸检时呢，发现体内居然含有这个毒品致幻的成分。而正是这起死亡事件呢，触发了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对于航母内部的全面的清查，最终啊得出了这个结论啊，这里根号上面啊有这么一条毒品的分销链啊。那调查显示，这起案件最终导致58名水兵受到了处分，那包括6起军事法庭审判、24起行政遣散和28起非司法处罚。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这有关于美军啊这水手借着航母贩毒这个事啊，多少令人有点匪夷所思啊，是不是？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来插播来自路面方面的情况。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提醒啊，凤池路机场连接线路段往泉州的方向占用最左侧车道啊，请各位注意，凤池路机场连接线路段往贵州方向占用了车辆最左侧的这个车道，请各位注意。

焦点四早知道，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金良电台。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来共同关注啊。那么此时刻呢，也是和大家呢再来共同关注来自国际方面的这些其他新闻。最后时段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面所提到的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马上就要到7月1号了，是吧？七一呢，也是我们被认为说是建党节，那我们就是被我们定为建党节啊。那扎赫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各领域可以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么国际社会啊，也是处在不断的这个国际社会啊，也是不断的越来越重视新疆啊，重视这个中国啊。扎赫罗娃表示呢，党际交往已然成为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主要政党都致力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到这儿，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了解本台其他内容。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6: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战略性工作、最佳制度安排。战略性工作，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最佳制度安排，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富主妇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是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地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5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前段时间，在晋江梅岭梅青社区，生育友好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青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青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青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青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说啊，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啊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刻。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啊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啊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啊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
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他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那么最终啊，经过了规范的治疗，他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啊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地。

可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呢也很累。

新疆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间减少了90%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60%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集成办理，就是一次办完所有事项，或者是单独办理只办出生证或者是只办生育津贴等等，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相应的材料和流程。在晋江市医院等等这些助产机构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呢也是把服务前移到了产房和病房，护士提供床边的一对一指导，这些新手爸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手机软件，就可以在线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当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件事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新生儿一件事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的引领。从出生一件事到最多跑一次，从人工跑变数据跑，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群众急难愁盼的积极回应。晋江卫生审批窗口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可以说呢，也是办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他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落实各项便民改革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的多元，更贴民心。

那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孩子妈妈李女士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她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员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员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0.47上升到了现在的4.69，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家门口的托育员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

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的，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顺义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妇与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他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对于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生育，还可以申请啊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参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15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

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办，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十五五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的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十五五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事。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十五五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十七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
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初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惧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啊，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的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的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治，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啊，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的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没营养的音乐。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单依纯以极具叙事感的嗓音将这一首《想你时》风起，唱成2023年现象级的抒情佳作。今天我们搭乘时光机，重返满是回忆与感动的2023。

三叶虫把克制又汹涌的想念层层铺展，让每一段遗憾往事都有了回响。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献给勇敢者的赞歌，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生命的坚韧与滚烫，来自《流浪地球2》的定义主题曲《周深人世》。

恢宏的编曲再加上穿透力十足的高音，完美的诠释了人类在困境中不屈的生命力。人生岔路口，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都藏着命运的伏笔。来自林俊杰，一时的选择。

这首歌曲探讨的是偶然跟必然的人生命题，一时的选择，遗憾也好，圆满也好，其实都是时光最好的馈赠。强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重返2023，接下来这首歌曲完美定格2023年最戳心的告别瞬间，让遗憾也变得温柔，来自袁娅维《盛夏的告别》。

0: 无需的愿望，是你啊。
1: 那剩下你许的承诺还算吗？总有一段回忆与夏天有关，来自袁娅维《剩下的告别》。接下来是2023年最治愈的岁月情书，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珍惜每一份陪伴，来自任素汐《岁岁》。

歌曲勾勒出了故乡烟火跟旧人重逢的温暖。任素汐总是用最朴素的情感治愈每一个漂泊的灵魂。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容易内耗和焦虑，但是大张伟说，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这也许就是万物盛开法则。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4: 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小军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哇，
9: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一起货，还有解难。我们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大家最近非常关注的一款车型 D19 啊，要不要买啊 ？D19 是不是之前看了很多的其他的新能源的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的人，自从这车上市之后就非常的纠结，因为没看过啊，就会觉得那车长超过5米2，配置很顶的新能源 SUV， 价值30-40万这个价，但是看过之后呢，觉得这车卖20多万也没感觉比30-40万的车差在哪儿。很多朋友说，可能说这个牌子不够硬啊，还要再看一下调价的水平。其实这车到底怎么样啊，谁说了算，哈哈，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哎，拿钱买单的车主说了才算。五月呢是领跑 D19 的第一个完整的交付月，累计的销量是7021台，直接的是冲进了大型 SUV 销量排行榜的前三，排在它前面的是两台更火的车型，未来的 ES8 和极氪的 9X。 那么领跑的 D19 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如果一个停车场里面挨个停着领跑的 T19、领克的900、腾势的 N9、理想的 L9、问界 M9， 我想问你，一个路人能分得清这五台车差价有多少吗？咱们以前啊，只要认识车标，再看看尺寸，就知道哪台车贵，哪台车便宜。现在呢，这五台车尺寸是几乎一样，车标有的人还不一定能够认全，价格就更猜不出来了。路边如果停着一台奔驰的 GLE， 一台宝马的 X5， 大家都知道这是大几十万的车。如果停着一台领跑的 T19， 一台问界 M9， 在不懂行的人眼里都一样。一定要猜价格的话，估计也就30-40万。那么谁看一眼就知道不一样呢？只有那些想买这个级别的车或者已经买了的人才会在意价格，他们瞄一眼就知道，哇，问界 M9 还是 U-tron 版都能买两台的领跑 D19 的。在他们的心里，问界 M9 大多数是老板买的，他知道自己多花了多少钱。领跑 D19 大多是小白领买的，他知道自己省了多少钱。为什么差不多尺寸的车型20万、30万、40万、50万都有人买？因为尺寸解决的是需求，价格解决的是身份。你表面是在选车，实际上在选你自己，哎，到底有多少预算。所以下一个问题，什么是百万豪车的体验？现在30-40万的新能源车都说自己有百万豪车的体验，我觉得他们是低调了，应该说传统百万豪车都没有这种体验。智能驾驶、智能座舱、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甚至上领跑 D19 这种还带制氧机，这些不是奔驰宝马做不出来，而是人家过去没觉得这能够定义豪华。那整个德国的海拔最高的地方不到3000米，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设计师怎么可能会想到豪车里面还得备氧气？而且人家设计车是去酒店、去会所、去高尔夫球场，也没有想过百万豪车还能带老婆孩子去高原、去无人区。德国豪华讲究的是血统，英伦豪华讲究的是手工，中国新能源的豪华讲究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所以呢，没有开过百万豪车的人可能真以为比百万豪车多几个配置就叫百万级体验了。开过百万豪车的人呢，反而不在乎这些，他们要的是花三四十万能够尝个鲜。说到底，所谓的百万豪车的体验，不是让你花三四十万就成了百万豪车车主，而是给你一个多的说服自己的理由。

油箱管心态，电池管生活。增程车买之前都是担心续航不够，加油来凑，买之后发现续航不够，都是靠充电来救。领跑 D19 为什么一上市就被关注到？因为这套增程太像纯电了，80度的电池，40升的油箱，一台20多万的增程车 ，CLTC 的纯电续航能够干到500公里，还是800伏的架构，充电速度也不输很多的电车。那我就很好奇，这车买回去，啊，还能有多少机会给用到油呢？是不是？这就是大电池长续航增程车的悖论啊！以前电池小。那续航的纯电续航不够用，油箱就是救命稻草。现在电池越来越大啊，这纯电的续航就越来越长了，油箱就从救命稻草变成了心理辅导。买领跑 D19 的人根本不会在意40升的油箱一年能用几次，它就像一张健身卡，最大的作用其实不是健身，而是觉得自己还有救。所以呢，增程车买的不是油箱，而是充不上电的那一刻，不慌。如果一年到头都在充电，车主会不会一拍大腿直呼后悔，当初为什么选增程车不选电车呢？用过电车的人都知道，充电其实很方便，真正让你紧张的往往不是找不到充电桩，而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发现正在充电的都是增程车。

半价理想不开玩笑，为什么领跑的车被称作为半价理想？以前的 B10、C01、C11 的时候没觉得像，可从 C10、C16 开始就越来越像了，如今的 D19 就更像了，而即将上市的领跑的 D99 MPV 都觉得不能用像来形容哈、得用致敬。但不得不承认啊，越像理想销量也越来越理想。后来也想明白了，有钱人可以谈理想，钱不多的人只能一半现实一半理想，甚至觉得领跑卖给的不仅仅是领跑的客户，还有被理想教育好的被价格劝退的客户。如今的领跑跟理想的车越来越像，但车价可以少一半，尺寸没有少一半， D19 跟 L9 大小几乎是一样的。今后在外面，领跑车主千万不要乱停乱放，理想热度可以蹭，但千万不要把网友的停车梗也一起继承了。他们说纠结的本质呢是预算不足，买贵了会心疼，买错了会后悔，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代价，而你又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领跑 D19 的这个叫特点很明确啊，那就是很有性价比，但能否走进心里，最终算的不是配置多少，而是试错的成本有多高。有人说可能预算有限的人才会对比，那预算妥妥的够的哈，只会随意，我觉得也不对，因为越在乎才会越认真的对比，与这个预算有限还是预算随便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觉得呢？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云卷云舒说，现在车是越来越大，越造越大，市区行驶和停放非常不方便。一博说，哎，怎么说呢，零碎的车位，这个跑着就占了俩腿了，呵呵，啥这是啊。范范说，每次都在说车，好像又不是在说车，这才是精髓啊。209说，这会不会是下一个哪吒啊。俊俊说，我对比了很多车，最后还是选择了领跑，毕竟车是工具，没必要买太贵，3到5年之后都一样不值几个钱。唐的外观没对上眼，其他的都太贵，只希望领跑的品控不要让我失望。智驾无所谓，一家人在车上谁会用智驾的。Zip 说，如果半价理想把理想打败，那真的是劣币驱逐良币了。啥情况？安K 说，刚才听了节目，然后搜了一下，觉得这个车有点扁呢。呼噜说，纠结的本质不是预算不足，是买贵了心疼，买错了会后悔，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代价，而你又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能走进心里的啊，最终不是预算，不是配置，而是试错的成本有多高。有的人说，哎，这个预算有限才会对比啊，预算充足的人只会随意，因为越在乎的人才会越认真对比，与预算是不是随意还是有限没有任何关系。他觉得说这句话说得很好。好的，很认真啊。

飞他说这个纯电续航500公里是吧，哇，800伏架构，嗯，这个40升的油箱这个洗到了。

碌碌无为他说，哇，这个还有制氧机啊，这是真的买这车是要开到这个西藏，开到这些高原地区吗？不过这制氧机也挺好的，偶尔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吸几口，是吧？

CC 他说我搜了一下价格啊，这个增程版500的239800，然后还有一款这个入门的增程400尊享六座是219800，这个价格确实哇，这个纯电的续航 OK 啊。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欢迎您，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第三代的元 Plus， 以后十多万没有八百伏就注定要被淘汰吗？如果提到比亚迪当下最热销的几款车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元 UP、秦 Plus、宋 Pro、 海豚，但实际上啊，我觉得真正能够代表比亚迪的元 Plus， 也就是海外的 ATTO3 肯定是其中之一，因为它真正意义上是全球选手，全球销量超过了110万台。

那从国内市场到欧洲、东南亚、澳洲、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元 Plus 已经成为了很多的海外消费者认识比亚迪的第一款车，真正在一些地方取得过当地新能源市场销冠的成绩。对于比亚迪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台销量担当啊，更是一台承担了全球化任务的战略车型。所以每一次元 Plus 换代都不是叫做改改外观、加加配置那么简单，而是会承担起展示比亚迪下一阶段技术路线的一个任务。这么说呢，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最近上市的第三代的元 Plus。 如果简单的看配置表，你会发现这次升级涉及到外观、空间、续航、补能、底盘等多个方面，但如果把这些升级放在一起看，其实第三代的元 Plus 最大的变化不是第三代，而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技术下放，把原本的二三十万价位的技术下放到了十多万的一个价位。很多人惊诧的看到价格竟然变高了。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买车第一眼看的永远是价格，如今十到十五万的预算可选的车型是越来越多，但你会发现第三代的元 Plus 官方指导价11.99万到14.99万，相比老款11.58万到14.58万竟然还涨了4000块钱。

那除了价格本身之外，还少不了一系列的上市的权益，比如说一年的免费闪充、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的金融方案、限时赠送3年3次的基础保养等等。就连比亚迪最新的辅助驾驶兜底政策、选装天神之眼 B 的元 Plus 也包含在内。不过大部分政策在6月30号之后就到期了，后续政策我们还不清楚，那估计为了后续销量也不会缩水太多啊。但说到底

这些权益带来的这些吸引力肯定不如直接降价来的痛快。那么为什么第三代的元 Plus 敢逆势涨价呢？最大的原因呢，还是在后面看得见还有看不见的技术升级。所以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比亚迪开始在十多万的价位来下放核心技术了吗？如果让我们来总结三代的元 Plus 最大的变化，会用四个字来概括：技术下放。首先，外观相比老款啊，整体的设计明显是向比亚迪的最新的家族风格靠拢，尤其是前脸部分，看上去甚至有几分小号唐的感觉。同时，车身尺寸呢进一步的提升，三维从4455毫米、1875毫米和1615毫米变成了4665毫米、1895毫米和1675毫米。整体的这种感觉啊，说整车的这个气场是提升了一个 level， 相当于直接从紧凑的 SUV 变成了中型，虽然它的定位还是紧凑型。同时呢，轴距从2720毫米变成了2770毫米，车内空间表现也得到了一个优化。但说实话，后排空间的变化没有想象当中大，毕竟轴距只长了50毫米，但舒适性配置的变化可大了。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电动调节全系标配，顶配现在还有带腿托的女王副驾。车内部分同样进行了升级，但整体的布局并没有大改。全新样式的双幅式的方向盘、15.6英寸的中控屏幕、新的 D-Link 的智能座舱、回归传统样式的机械门把手、老款不知道还怎么开门下车的窘境将一去不返。你会发现副驾前方有一个显眼的储物空间啊，官方叫它手办妙妙屋，意思让你放点手办进去，精准的切中了女性车主的需求，但前提是一定要固定牢固了。

再来说一下储物方面啊，180升的前备箱，750升的后备箱，外加全车39处的储物空间，其中不乏后排座椅下方的两个储物盒这种不常见的设计。不过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升级啊，真正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值得涨价的，就是800伏的一平台3.0的 EVO 的到来。过去几年，800伏的高压平台一直被视作为新能源行业的重要技术方向之一。虽然比亚迪现在已经搞出了1000伏啊，但大多数时候，800伏更多的是出现在20甚至30万以上的产品，而元 Plus 的同级车型，很多还停留在400伏的时代。800伏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补能的效率。很多人买电车最担心。

新的并不是续航不够长，而是充电时间太长。哪怕一辆车拥有800公里的续航，如果补能效率不高，长途出行依然会受到影响。八百伏就在解决这个问题。更关键的是，第三代的元 Plus， 更多的不仅仅是带来800伏，还带来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的技术。这可是比亚迪目前最压箱底的技术。放眼元 Plus 的历史，2022年2月首次的推出是比亚迪的 E 平台3.0的首款的纯电 SUV。随后2023年9月推出了冠军版，2024年3月推出了荣耀版，2025年3月推出了智驾版。你会发现，比亚迪每一次技术革新，元 Plus 都不会缺席。第三代的元 Plus 540到63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相比老款的430到510公里，本来就是巨大提升。但是提升更大的是补能效率，虽然没能够有机会去体验，但官方口中的5分钟充好，10%到70%，9分钟充饱，10%到97%，一点不怀疑。闪充技术刚问世，就亲眼的见过5分钟充400公里的速度，当时还在汉 LEV 上面。再加上比亚迪今年的闪充站的计划，全国20000座，在全国各大城市90%的城区，实现了5公里范围内的覆盖。第三代的元 Plus 在长途和充电方面的体验会得到史诗级的加强。对于大部分的家庭用户来说，相信他们已经可以，除去这方面的顾虑了。

如果说八百伏解决的是普通焦虑，那么另外一个技术下放就是带云辇羽毛的这个功能的云辇 C 的系统，解决的则是舒适性的一个问题。云辇这个名字啊，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过去大家更多在比亚迪的中高端的产品上看到这项技术，如今呢云 Plus 四个配置三个都有搭载，并非放在顶配上做个样子。云辇 C 虽然是比较初级的一个云辇技术，本质是电控调节减震阻尼，达到舒适和操控的平衡，但是可调减震器对于十多万的车位啊，这个价位的车型来说呢非常少见，并不需要研究这方面复杂的控制逻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过减速带更舒服，面对颠簸的路段是更从容，高速行车的时候车身姿态更稳定。这些看似不那么容易被量化的数据，恰恰是影响日常用车体验的重要部分。如果你是老款的车主，再来看一看，开一开第三代的云 Plus， 会发现这车明显变大了，反而更加好开了。这里面不光是云辇 C 的功劳，电机从老款的204马力暴涨到了272到326马力，后四连杆升级为后五连杆，前置前驱变成了后置后驱， ITAC 2.0 智能的扭矩控制， 4.7 米的最小的转弯半径都在这里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驾乘感受完全像换了一台车。那除了低配以外，还标配了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也都可以花12000选装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 B。 过去原 Plus 哪怕是智驾版也只搭载了天神之眼 C， 而天神之眼 B 在拥有城市路段辅助驾驶的功能，这一点也是技术下放，虽然它需要你额外去选装。所以呢，八百伏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云辇 C、天神之眼 B 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这次换代并不是简单的增加配置，而是一次技术更迭，再把过去的几年比亚迪积累的核心技术全换下来。核心技术的价值可不是车壳做大一点，舒适配置给多一点可以比拟的。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

那么首先排除最低配的540公里的领先型119,900，15.6英寸的屏幕缩水成了12.8英寸，没有云辇 C 系统，没有天神之眼 C 的辅助驾驶，可以说第三代元 Plus 的核心亮点，在这个最低配上面一下少了80%。但只要你多花10,000上到540公里的超越型129,900，那么就以上的这些全都有了，外加了自适应的远近光灯，还有全景天窗、感应雨刷、后排的杯架、空调温度区分，所以除非你的预算极度紧张，那么建议从这个配置看起。630公里的超越型142,900，再贵13,000，电池更大，多了90公里的 CLTC 续航，电机更强，零百加速从6.6秒变成了5.9秒，外加电动尾门、车载冰箱、19英寸的轮圈，我觉得是值回票价的。大部分人买到这个配置也就足够了。那最后是顶配的630公里的卓越型149,900，又贵了7,000块钱。多了抬头显示、女王副驾、方向盘加热、256色的氛围灯、16个扬声器的笛声音响，支持敲击开门的电动前备箱，配置升级依然是对得起差价啊！看得出你是个追求极致的人，要不然再加个天神之眼 B， 那相当于149,900，再加12,000，我觉得你还是买台糖吧。第三代元 Plus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如果把第三代的元 Plus 放到现在的市场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它面对的对手都不简单。iN Y Plus 主打空间，银河 E5 强调的是智能化和性价比，深蓝的 S05 突出年轻化和科技感，领跑的 C10 则凭借丰富的配置吸引消费者的关注，每款车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第三代元 Plus 的需求就更加的与众不同，它没有和别的车型一样去选空间，也没有单独的去选配置，而在选技术。这正是过去几年的比亚迪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原本属于高端车型的技术更普及到更多的主流车型上。第三代的元 Plus 上的800伏，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技术，还有闪充技术，云辇 C 皆是这样的。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同样的预算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则意味着10多万的纯电 SUV 竞争的标准正在不断的被抬高。以前大家比的是配置表，现在大家开始比的是技术含量。好运说，24款荣耀版的老车主目前用着还可以。 AK 说内饰刚才搜了一下，比唐更高级。秦说开门扣终于正常了。云说闪充智驾后置后驱妥妥豪车。Fox 说15万以内还有哪些车是800伏的啊？领跑。物换星移，不喜欢这个空调出风口，手机架子不能夹了。同说老车主听到一次气一次啊。范范说等等等永远不亏。叶军说海狮的051V 是一样的吗？阿蒙说为什么一直要把自己的技术加速之类的一直贴到这个后面，这样才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才能让更多人选择。 Balance 说类似这个手办妙妙物的副驾的置物设计，之前在智驾还是什么车上看到过，那个还带灯光，但感觉就是意义不明，不太感冒。 Miss 的周说零首付零利息。

一林月供，白捡。方黎说值不值得升级天神 GMB， 周超说里面变得好看了，外观变丑了。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有任何关于车方面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仅以此剧纪念东江纵队成立80周年。编剧崔波，导演吴鹤鸣、国瑞，制作人马国华，主题歌创作马国华，演唱李思音，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金航，总策划叶淑帆、麦伟平，总监制杨继春，总统筹汤福源、于莹莹，责任编辑叶桂英、张薇娜，策划玉志龙、陈宇，监制陈露，统筹牛颖。上集。
1: 1941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但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百花洞战斗的发生地百花洞村被列为中国抗日战争10大著名战场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故事就从东莞大岭山镇百花洞村讲起。

0: 1941年6月10日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申来到百花洞村，开完民运工作会之后，兴致勃勃地和群众一起联欢。
1: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百花洞村民运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啊！附近8个乡都成立了兄弟会、姐妹会和农会，壮大了咱们抗日的队伍，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就为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好不好？
2: 好！
3: 曾申大队长，多亏你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你看我们百花洞的狮子舞跳得多欢啊！
1: 是啊，是啊，哎。要是说到这民运工作啊，你这位女游击队长功不可没。
4: 是啊，太棒了！
1: 哎呀，乡亲们，我听说咱们这位巾帼英雄卢玉玲不但打起仗来有勇有谋，而且还是咱这远近闻名的山歌手嘞！啊，
4: 是啊！
1: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要不要请他高歌一曲啊？
5: 谁怕谁啊？

0: 大家知道吗？曾生大队长可是在澳大利亚上过学的，还是学校合唱队的呢。大家说，该不该让他唱一个呀？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日渐壮大。
1: 这让日本华南派遣军管城驻军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为了寻找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曾生第三大队，管城驻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2: 三旗司令大，各位辛苦，坐。
3: 嗨嗨，
2: 常乐军，
3: 嗨，
2: 你的手臂上的。
4: 小股抵抗力量，对大日本皇军屡屡骚扰，我军损失严重。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安藤利吉将军非常的不满。如此状况，你怎么解释？司令官阁下，我非常抱歉。大岭山一带的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曾生，
2: 他的狡猾凶狠。
4: 他们三次偷袭大本营，两次破坏公路，炸毁关城弹药库，还暗杀了后街十多位为我军提供情报的密探。
2: 更为严重的是，游击队破坏了华南铁路干线，截断了我们重要的交通枢纽，影响了我军围剿八路军主战场的后援支持。
4: 还盗取了我们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往根据地。
5: 报告，
2: 石井军，说，
4: 哎，
2: 山崎司令，我们的密探送来情报，曾生部现在就在大岭山一带。
4: 热心，情报来得及时，好，大大的好，为解除游击队。
2: 对管他一线，我军的威胁，我命令。
4: 哎，
2: 常赖忠总率兵秘密向大岭山进发，务必全歼曾生第三大队。
5: 哎，
2: 石井军，
6: 在，
2: 你全力配合常赖行动。
6: 嘿，
2: 我必须提醒诸位，由于东南亚华侨对曾生游击队的秘密援助，他们的武器装备。
4: 堪称精良，我们不可小觑。但游击队不过是乌合之众，大东亚圣战由天皇陛下护佑，我军无往不胜。
7: 天皇万岁！
8: 立即出发！
9: 嗨！
10: 走开点，走开点！
11: 嗨！
12: 快快快！
13: 兄弟，
14: 兄弟们，
15: 快快快！
16: 来来来来来，哎，伙计们啊，看在我这个老马夫的面子上，都安静一点，好好吃草料啊！哎呀，
17: 向仁和，赶快检查，给马匹喂足料，加上马鞍，快快快快快！
16: 哦哦，好好。哎，梁翻译啊，什么情况这么紧急啊？
17: 皇军天一亮就要火速赶往大岭山，哎呀，你别给我啰嗦了，快点，快点！
16: 哦，哎呀，那可真是十万火急！
17: 哎呀，就是。
16: 哎，你看，这匹马呀，必须立刻换马掌，不然它一步也走不动。
17: 这，你放心，也就啊一竹筒烟的功夫。不是你，这，哎呀，真他妈是猪婆进笼慢吞吞，你给我麻利点啊！
16: 误了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好，好，好，来，住！哎，你干什么去？哦，我去铁匠铺啊，取马钉，马上就回。啊，住！
17: 快点啊！
16: 嘿，住！
0: 管城日本驻军马夫向仁和是地下党员，得知日军要围剿大岭山的情报。 深知这是抗日游击队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顾不得多想，立即连夜飞马赶到后街，找到地下党联络员陈稳。 谁？
1: 百神木剑姬啊！
0: 阿斯洛地形。同志，我是陈文，快进来。啊，
1: 我是江仁和，情况紧急，我就不进去了。管城派出日伪军400多人，明天一早就要进攻大岭山，目标是百花洞。啊！
0: 如果日军偷袭成功，第三大队将全军覆没呀！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大岭山送情报。向仁和同志，你赶快回去，以免暴露。
1: 好的，陈文同志，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放心。哎呀，不好！什么鬼子的巡逻队，我们被发现了！
2: 你们什么？你干活，站住！
1: 我引开他们，你快去！
0: 不行，
2: 太危险！有人往那边跑了，追！我们来，再不站住，开枪的干活！
3: 向仁和引开了日军巡逻队，不料被乱枪击伤，滚下山坡。幸得他的掩护，陈稳才及时赶到了百花洞村。
0: 曾大队，曾大队，我有重要情报。
5: 陈稳同志，
0: 曾大队，管城日伪军分两路，正在向大岭山进发，意图很明显，目标是百花洞，围歼我们第三大队。啊！
5: 同志们，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6: 曾大队，我去拿地图。
5: 啊，不用，我这儿有现成的地形图。
7: 哎，曾大队，你把红苕丝瓜切成两半干什么？
5: 大家看一下啊，这就代表我们百花洞周围的山头。大家看，这里是大岭山，这里是百花洞东面的小高地，这里是大王岭。根据情报分析，敌人兵分两路进犯我大岭山，一路从桥头经大京、大环直扑百花洞，另一路会从上下山门和蓟岭进犯。我命令彭沃，你带一中队迅速抢占东面的小高地，陈其禄，你带二中队抢占大岭山。

0: 我和谢阳光带领三中队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咱们一起对来犯之敌形成前行包围圈。
1: 是，
2: 同学，
3: 到。
2: 你马上向林平总队长汇报我们的作战计划。
1: 是。
3: 哎，我呢？
2: 哦，玉玲，你带领百花洞游击队负责保护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凭什么？我也是抗日游击队，打仗为什么没我的份儿？
3: 这保护乡亲们转移也是很重要的呀。
0: 真是小瞧我这个女游击队长了。你过来。
2: 怎么了，队长？
0: 哎呀！
2: 啊，陆队长，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可是练过武的，怎么样？这么强壮的战士都被我打趴下了。
2: 您突然袭击，我没有防备，这不算。
0: 日本鬼子也是要偷袭我们。曾大队，给我任务。
2: 好吧。
4: 那你带着百花洞游击队跟我们进行行动。这还差不多。
5: 同志们，立即按计划行动。是，快点，跟上，注意，快点，小心脚下。
4: 走。
5: 你们是乌龟吗？ 这样的行军速度，什么时候能到达百花洞？兵士们，都给我挺起腰来，加快步伐的干活。
6: 张太君，石井，欣赏长官快速进展的战术。正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神速”。但我想冒昧的提醒阁下，我们最好还是隐蔽行进。
5: 才能出其不意，到达百花洞。
6: 石井君，
5: 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学到的军事行动要领，是以压倒敌方的强势，挫败敌方的锐气。我们要制造声势浩大的军威，让一盘散沙的游击队闻之丧胆。可我依然认为，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等于提醒他们做好准备。
4: 游击队是草蛇，我们是不赦的猎鹰。
6: 陈太君，
4: 士兵们，听我命令，唱起我们雄壮的大日本军歌，让他们前进。

0: 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战壕一定要挖深一点，这堆土也要拍得坚实一点。
1: 知道
0: 啊，这样才能保护我们自己，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好嘞，
2: 邓队长，
1: 明白了。
3: 邓大队，啊，
0: 阿亮，辛苦了。
3: 邓大队，我不怕打仗，不怕牺牲，我跟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
0: 是，
3: 可是敌人有四五百人，我们才。还有百十号人，能打得过吗？
4: 哎呦，哎呦，玉玲姐，你干嘛踹我呀你？
5: 气死你！怕死就给我滚回去！哎，
0: 玉玲，阿亮他不是怕死，他是在提醒我们，现在敌强我弱，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也是要重视敌人的嘛！啊，同志们，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的武器进来的装备也是蛮好的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击溃敌人的进攻。另外啊，我们要学会动动脑子，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日本鬼子说我们是土八路，没瞧得上我们，但是他们骄兵必败，而我们呢，我们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胜，
6: 速战速胜。
5: 曾大队长说的对，日本鬼子急于把我们游击队一口吃掉，这是白日做梦。咱们游击队兵强马壮，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还有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在我们身后站着，管教他日本强盗，走着进来，抬着出去。

0: 好，我们正等着他们呢。传我命令，各中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1: 是。
0: 不过，密切监视。
2: 是。
1: 来啊！把英国造的山炮给我架起来，我要亲手轰死这帮禽兽！
3: 来呀！
4: 来啦！

0: 你在做什么？陈来阁下，你注意周围的地形了吗？这里四面环山，九级队如果聪明一点，懂得孙子兵法，一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
1: 石井君，你擅自下令停止行进，已经是对我的不尊重。现在又扰乱我的作战计划。
2: 这次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山崎司令官面前论个是非。
3: 陈来阁下，
2: 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继续前进。嘿，这帮日本鬼子，竟然这么骄横啊！行动还唱着军歌。 等于告诉我你们的位置吗？捧我谢谢你们了。哎，颜良，把望远镜拿过来。哎，给。骑着军马的应该就是指挥官了。金章，三杠两星，嘿，中佐，哼，这条鱼不笑。金枪手，
4: 到。
2: 看到那个。
5: 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了吗？啊，看到了，守城够不够？没问题，擒贼先擒王，给我把他揍下马。放心吧，我当过猎手，说打猎我心脏就没有打偏过。看好戏吧！场内只中弹了，果然有埋伏。现在我代替他来指挥，听我命令。
6: 敌人，分散隐蔽，召集反击！哎呀，快！
5: 小日本的，同志们，我狠狠的打！日本鬼子，送你们回老家，吃我一炮！
6: 全体注意，利用巨头掩护，上去前进，向两边山头进攻。
7: 武器，射击掩护，
5: 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兵士们！邓大队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的人伤亡不少啊！
7: 这些小日本子真够狡猾，用山石做掩护，咱们的火力发挥不了作用啊！
5: 那怎么办？他们眼看要攻上来了，
7: 别着急。
8: 有了，大家注意，先停止射击。
9: 阿强，到。
8: 你找几个扔手榴弹、扔的软弹，把三颗捆成一会儿，拉弦后停3秒，然后从山顶扔下去，让手榴弹在鬼子的头上炸掉。
9: 天女散花，这是个好办法。阿亮、阿强、公仔，
10: 哎哎，
9: 跟我学。
8: 准备，拉弦，一、二、三，扔！嘿，
5: 炸得好啊！我看日本鬼子留下一大片尸体跑了。杨巡刚从泰国回来就参加了战斗。
6: 干得漂亮！大家继续保住火力，不要放过一个敌人啊！这里山路狭窄，大部队生产不开，敌友几队在暗处还居高临下，我们却在明处，死了敌人，有办法了！我命令，全体撤出阵地，开一个，开一个！
5: 日本鬼。

0: 是我们抗日游击队厉害。
1: 对呀，侦察员，
2: 到。
1: 这日本鬼子不恋战，却突然撤退了，这其中必有蹊跷。哎，你马上跟上去，侦察一下，报告敌人动向。
2: 是。
1: 同志们，这日本鬼子狡猾得很的，这么快就撤退了，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很有可能他们是想来个声东击西，目标就是咱们百花洞东面的制高点，那里地势险要，看来一场恶战就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3: 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4: 不要发出声响，悄悄地走路。我要来个《孙子兵法》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袭离白花洞最近的李志远，然后突然出现在第三大队的面前。
5: 嗨，悄悄地走路，声响你不要。
6: 自诩熟读孙子兵法的石井少佐佯装撤退，实际来了个大迂回，悄悄逼近荔枝园。不过石井的诡计还是被三大队侦察到了，曾生立即指派彭沃协助卢玉玲火速赶到荔枝园小高地阻击石井部。接到曾生报告的总队长林平分析，敌人已经识破游击队的作战意图，命令第三大队的东征队、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大华队和第五大队的石龙队以及各路游击队迅速出动，协助曾深形成对两路日军的包围。
5: 跟上，注意隐蔽，快，快快快快快！
0: 大家注意，我们在荔枝园跟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开枪，以免暴露目标。一切听从彭沃队长命令。
7: 是
8: 是。
9: 玉玲姐，我看见日本鬼子了。
0: 嘘，奴才别出声。往后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保护我们自己的荔枝树。
5: 往后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7: 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知道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5: 大家注意。
0: 好，
5: 敌人越来越近了，准备射击。
0: 奴才。看到那个日本军官了吗？来，先给他一弹弓。
9: 好嘞！一箭。
10: 果然有埋伏，全体射击！瞄准日本鬼子，给我打！
11: 同志们，狠狠地打，别放跑日本鬼子！
12: 张兴，张兴，彭沃队长，班长张兴他牺牲了。
11: 什么？张兴刚参加战斗，怎么就……哎呀！
9: 把大刀给我，我为张兴报仇。
12: 李连，你站住！
0: 彭队长，你不要拦我！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母亲、父亲。我为所有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杀！
11: 你们几个跟我上，保护卢队长！
12: 孔队长，咱中队无强冒兵支援，
11: 来得正好，不要放过一个敌人。
12: 放心吧，咱中队的好汉们，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党员冲锋在前，给我杀！
6: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是如此的猛烈，这是石井意料不到的。石井眼看着他的部下一个一个倒下，他连忙下令撤退，狼狈逃进坟冢遍地的乱坟岗，龟缩。

0: 日本鬼子就是钻到坟墓里，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走！哎，
1: 卢队长，敌人兵力大于我们5倍之多，火力凶猛，强攻只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牺牲。百花洞游击队、葛游击中队，我们从大柴人长走到小路迂回过去，咱们紧紧围住乱坟岗，等待支援。敌人露头就打。
2: 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上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彭沃由惠龙演播。
4: 北京时间13:30，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Ladies
5: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前锋的时候了，
0: 名嘴全
1: 部解说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推荐一本书，给麻风病人的吻。欧洲文学界里有一位被称为最会描绘痛苦的大师，他的作品常以揭露精神困境、探寻自我救赎之路为主题，笔下的人物至今仍能够戳中现代人的内心。这位大师就是法国作家莫里亚克，而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便是《给麻风病人的吻》。书中家道中落的法国女子诺埃米，迫于世俗和家庭的压力，服从性的嫁给了样貌丑陋的贵族佩罗埃尔。在没有爱的婚姻里，诺埃米时刻活在痛苦之中。恰逢此时，农庄的账务没有人管理，由于诺埃米聪明能干，得到了公公的认可，所以呢，公公决定让他学习打理农庄的业务。之后，诺埃米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业务上，也渐渐地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最终成为农庄的掌舵人。看了诺埃米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女人唯有自强才能够自救。

一个人最糟糕的处境不是贫穷，而是被掌控。美丽温顺的诺埃米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在政府部门谋了份差事，母亲则做零工以贴补家用。虽然家道中落，但两人心里仍然盼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贵族生活。恰在此时，神父抛来了橄榄枝。原来当地的贵族青年佩鲁埃尔喜欢上年仅17岁的诺埃米，希望通过神父的游说来撮合这场婚事。母亲一听女儿竟然能够攀上贵族的高枝，顿时喜出望外，当下就同意让两人尽快见面。一天傍晚，诺埃米拖着迟缓的步伐跟随母亲来到神父的住处。进门的瞬间，诺埃米就对佩罗埃尔的相貌产生了生理性的抵触，因为他身材矮小，样貌丑陋。要知道，情窦初开的少女谁不想和英俊少年谈恋爱呢？但诺埃米又能够怎样呢？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里，她注定无法摆脱父母的支配。之后众人围坐一会儿，母亲便借机和神父离开了房间，好让诺埃米和佩罗埃尔独处。这时寂静的房间里仿佛连一根针掉落在地上都有回声。佩罗埃尔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气氛，主动带出话题，可即便如此，诺埃米也极少回应，指尖一直绞着手帕的一角。诺埃米心里明白，看似幸福的未来其实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相较贫穷，被掌控的人生更让人觉得无法忍受。想到今后像噩梦般的婚姻，诺埃米的鼻头不禁一酸，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眼前这一幕刚好被返回房间的母亲看到了，但母亲没有给予她安慰，只是匆忙地把她带走了。心如明镜的母亲怎会不知道女儿的心思呢？但为了攀龙附凤，母亲话里话外都是让女儿多为家人着想。毕竟选丈夫，人品比相貌更加重要。就这样，诺埃米在父母的安排下，只能踏上那条通往婚姻的不归之路。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像极了诺埃米，凡事没有主见，习惯性服从，但越不为自己发声的人，越会被别人笨本加厉地拿捏，到最后也必然会从一次退让变成次次都要退让。

我们对某人有好感时，身体总会不自觉地发出信号，这是因为我们的基因在做出最忠诚的反应，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生理性喜欢。但在诺安米的婚姻生活里恰恰相反，对于丈夫没有喜欢，只有厌恶。纵然如此，诺安米依旧坚守为人妻的义务。每天丈夫从外面回家，诺安米都会在门口笑脸相迎等待。但是诺安米从不用正眼看丈夫，而是把眼神聚焦在某处，好让自己看不清那张让人生厌的脸庞。同样的，即使发生亲密行为，诺安米也从不开灯，是因为不想看清丈夫。在这离又离不成、燃又燃不起的婚姻里，诺安米开始寻思着找一些事情做。恰巧诺安米在庄园散步时见到了神父，两人闲聊时，神父无意中提到最近教会来了很多孩子，缺乏人手来照顾。也就在此时，一个念头在诺安米的脑海里悄然萌发，那就是做教会的志愿者。在征得公公的同意之后，他便开始去教会帮忙。原本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光，但日复一日与孩子们相处，反而让诺安米乐在其中。他常常带领孩子们一针一线地缝制小玩偶，还翻阅各种有趣的童话故事。只要见到孩子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和他们分享书中的趣事，甚至还自发带孩子们去看望一些独居老人，帮他们打扫卫生。渐渐的，诺安米开始找到内心的锚点，尽管婚姻依旧没有爱情，但他却变得愈发舒展了。听过一个有趣的比喻，女人的生活就像一把椅子，如果只有婚姻这只脚，永远都不能平稳立足。在现实中，不少女性都把生活寄托于婚姻，把幸福寄托于他人。其实生活的圆满从来都不是单选题，而是由事业成就、兴趣爱好与温暖友谊共同组成的多选题。当你用心深耕一份事业，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你便会找到自我的价值。而那些曾经让你纠结不已的爱恨得失，都会在那一刻变得云淡风轻。

自强是女人最大的底气。原本以为诺阿米将继续在这无爱的婚姻中生活下去，却万万没有料到丈夫突然患上了绝症，即便医生全力治疗，最后还是没能留住丈夫。然而这个无常的变故却让诺阿米无意间开启了另外一段人生。丈夫去世后，诺阿米便承担起照顾年老多病的公公的责任。虽然琐碎劳累，但在她细心照料下，公公的身体也逐渐好转。与此同时，公公也观察到诺阿米是一位聪明能干的人，所以公公便决定把庄园交给诺阿米打理。就这样，诺阿米顺理成章地成了庄园的继承者。由于没有经验，

足不同佃农的需求。他还把租金投资买地，进一步扩大了庄园的规模。久而久之，诺艾米积累的经验帮助了更多佃农，而正是诺艾米的用心经营，让他逐渐赢得了佃农的信任，从而吸引了更多佃农前来租地。虽然故事没有写完诺艾米的人生，但相信他的余生一定会把自己经营好。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生最好的投资不是房子，不是股票，而是自己。这世上最稳妥、最不会贬值的投资，从来都是自己。所以呢，学会不断地精进自己，才能扛得住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当中的诺埃米其实是许多女性的真实写照，诺埃米的人生也生动展现了女性的无限可能。我们要明白，持续为自己增值才是为未来多积攒一份坚实底气。当你不再依附婚姻，继续步履不停地前进，便会发现那些被他人掌控的人生只是为了让你学会今后该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那些曾经纠结的爱与不爱，恰恰是为了让你更懂得寻找自我价值。一个人越懂得投资自己，未来的路便能够越走越宽。愿收音机前的你我，经历风霜之后，依然能够笑对人生，进退自如，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精彩前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啦。
1: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3: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4: 北京时间15:30，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滨江协都路滨江商务大厦辅道路段往陈代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辅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作家冯唐说，女人之所以过得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跟全世界较劲，整天与内耗和紧绷相伴。有时候过得不顺心，不是命运对你太苛刻，而是你事事纠缠，却不知你越是纠缠不休，后面等着你的坏人坏事就越多。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学会了把所有让你内耗的人和事通通请出生命。女人最好的活法莫过于不挽留，不强求，也不回头。

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失去某件在意的物品或个人时，他的心里会发生强烈的抵触。这种厌恶损失的抵触心理会促使这个人不顾一切地去挽留，即使这种挽回的行为会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当两个人的缘分走到了尽头，再好的关系也是无法挽留的，及时放下反而是对各自的成全。伯希·雪莱和玛丽·葛德文曾经被英国文学界称为最有才华的一对夫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玛丽都是雪莱背后的女人，她为雪莱洗衣做饭，操持家务，甘愿牺牲一切，只要能收到雪莱写给自己的情诗，便足以抚慰她所有的辛苦。但有一天，她发现雪莱新写的情诗收件人竟不是她，这封情书打破了她原本幸福婚姻的幻影。尽管如此，玛丽却没有挽留对方，而是十分冷静地结束了这段婚姻。她不再期待别人，只准备为自己而活。后来她凭借作品《弗兰肯斯坦》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科幻小说之母。听过一句话说，那些不对的人就像仙人掌，你抱得越紧就会被刺得越疼，你花在挽留上的每一分力气都是对自己的一场消耗。这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走到最后，也不是所有的结局都能美满如愿。真正清醒的女人会在对方转身的那一刻，把所有力气都花在滋养自己的事情上。

我特别欣赏这样一类女性，她们身上有一种气质，那就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小到一段感情，大到人生际遇，她们都不强求，也不执着。《阿飞正传》里有一个经典的片段，苏丽珍与旭仔结识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对方。因为旭仔自小被生母抛弃，根本不相信爱，没过多久他就提了分手，苏丽珍却迟迟不愿意放手。为了哀求对方跟自己和好，她蜷缩在旭仔的家门口，狼狈不堪。被旭仔拒绝后，她才清醒过来，不再强求这份感情，而是擦干眼泪，告别过去。从此，她开启了新生活，也收获了真正的幸福。过度勉强一个人，去意已决的人，不仅无法得偿所愿，还会给自己带来伤痕累累。有些关系，你越是强求，越是加速破碎。不强求，不纠缠，不讨好，把别人的选择还给别人，也把自己的余生还给自己。前段时间呢，我刷到了电视剧《繁花》，不禁被剧中的片段所吸引。玲子和阿宝在异乡相遇，自此对他情根深重。因为阿宝的一句承诺，玲子多年来一直守着对方送他的夜东京，但心里依旧爱着初恋的阿宝始终无法回应玲子的爱意。为了捂热阿宝的心，玲子努力了很久，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单向奔赴。时间久了，人真的会累。想清了以后，他果断放弃了在阿宝身上的投注，不再强求这份感情。为自己而活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身边的风景那么的精彩。作家苏珊·福沃德曾经说，把一段关系带入悲剧结果的就是执迷。很多人并没有那么重要，很多事情也并不值得你去纠结。多几分接纳，少几分强求，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缘分到尽头，挥挥手离开，你便能迎来一个更开阔的人生。

演员倪虹洁曾经有过一段至暗时刻，当年她在大火时选择了结婚生子，退圈当富家太太，不料丈夫做生意赔光了家底，还利用她的名气四处揽钱，倪虹洁无奈下选择了离婚。但离婚之后，她发现自己竟欠下了千万债款，名下的银行卡跟车房也被前夫抵押了。为了还债，她重回娱乐圈拍戏，用一部部作品打磨演技，直到2022年，她靠一部《爱情神话》拿到了华鼎奖的最佳女配。这时呢，前夫又想找她复合，她果断拒绝了。她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凭借优秀的作品获奖无数，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女人最顶级的自爱，就是拥有随时离开的勇气和清醒。离开错误的人，不再回头，才能够摆脱内耗，走向新的人生。作家魏希在书中写过一个故事，乔四美对戚成刚一见钟情，甚至跑到西藏追爱，一心想要嫁给对方。两人在一起后，戚成刚却屡次出轨，一再的辜负她的真心。失望的次数多了，四美终于彻底死心，她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收拾好自己，约戚成刚去饭店吃了最后一顿饭。不管对方如何挽留，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离婚后，她一个人带大女儿，把精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哪怕戚成刚彻底悔悟，她也绝不回头。对四美而言，感情一旦耗尽，缘分也就结束了，她只会向前看。一生太短，错过的人就别再留恋，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纠缠是徒劳，回首亦是自困。爱要给值得的人，能量要留给自己，才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清醒。那些在认清真相后敢于及时止损永不回头的人，才能在断舍离后迎来真正的新生。

作家一书有一次去倪匡家做客，看到他家里的绿植充满生机，他很是喜欢。于是他便问，你家中的盆栽如此的青葱可爱，有什么秘诀吗？他以为自己会得到有关灌溉、施肥、剪枝等等的经验分享，结果呢，好友竟笑着回答说，秘诀是死的丢掉再买新的。事后再想起这番话，一书不仅感慨道，死的丢掉，如此简单的道理却少有人想得通。很多不好的人或者事，就像那些即将枯萎的盆栽，一味的纠缠只会越变越糟糕，不如及时的转身离开，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从此不搭理不在乎。只有这样的女人，内心才能够真正的自给自足，活得璀璨而又明亮。

北京时间15: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梅岭世纪大道右拐石鼓路路段往武甸市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值得选。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北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泉州的夏天啊，主打一个阴晴随机，闷热常驻。昨天上午呢，云层铺满了天空，不少乡镇呢也被阵雨偷袭了。在午后呢，全市大部分的乡镇最高温度达到了28到30度。然后昨天呢，我们在值班的时候呢，也有播出了这个雷电预警信号。所以呢，昨天呢，整个天气变化还是挺大了啊。南安的这个石井镇呢，在昨天的时候，它直接就冲到了31.4度这样的一个高温，也是当天的高温的一个榜首。那么根据天气预报的播报呢，说今明两天的情况是分散性的阵雨，当然雷阵雨呢也会随机的上线，局部的这个降雨呢是自带这个暴脾气，很多地方的这个温度啊，包括天气呢都会有一些差异啊，可能会突发像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包括我们的司机朋友呢行车要注意一下安全。在气温方面，大部分的乡镇的最高温度是29到32度，当然早晚呢会有一些降温的情况，尤其呢是老人小孩还是要穿一下薄薄的这个长袖。熟悉的闷热感呢又将会回归了，夏天的紫外线很强，如果说呢太阳很大，或者说感觉到哪怕是阴天的话紫外线非常强烈的话，大家可以戴一下这个遮阳眼镜，现在不是也有这个变色镜吗，就是遇到阳光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防晒效果，或者说呢大家出门也要备一下这个晴雨伞哈，晴天可以遮阳，雨天要挡雨哈，一物两用，同时也要记得及时多喝一些温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安心过好盛夏，少吃冰的东西。好，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走向啊。七号这个台风米克拉，还有八号台风海高斯呢，刚刚停编没有多久，新的台风的这个胚胎呢又开始酝酿了。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会有1到2个的台风或热带的低压生成。其中呢，像南海啊，这个扰动未来可能是会减弱消散，那么菲律宾以东洋面的这个扰动，它未来可能会发展为一个台风，也有可能会在本周的后半段在咱们国家华南沿海地区来登陆，所以大家

还要做好这个防范于未然的一个准备。根据了解，六月开始呢，台风生成的数量会明显增多。如果说您家有这个漏雨的情况啊，包括这个防水层需要维护的话，也要提早做好这个准备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楼层啊，可能是就是楼与楼层之间呢会有一些这个漏雨情况哈，特别是咱们这个地方也是就是雨季比较多。大家要做好这个防范于未然哈，以免这个连续下暴雨啊，会导致这个漏水情况。台风的生成数量也会不断增多了。家里如果像门窗它有一些松动的情况哈，尤其是高楼，也要注意一下哈，赶紧的进行一个维护。像一些民宅危房也要及时做一个维修。此时呢，有登陆台风也是比较正常，因为常年都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嘛。那么常年平均来看，八成以上的这个初台风，也就是当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呢，会大概在六到七月份来到咱们国家。那么其中在六月的下旬，包括七月的上旬，登陆的次数达到27次，比例也算是最高了。今天的天气是小雨，26度到31度。那么明天是多云，27到32度。7月1号到7月4号，看了一下这个气温啊，包括天气表现都差不多啊，是多云，局部有一些小雨到中雨。那么27到33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好，那么刚刚这个618过去不久，但是有持续的一阵消费哈，会不断的延展到大家的生活当中。那么有一些这个网络商城呢，也是以这个所谓的618的这样的一些优惠啊，包括什么购物分期啊、回收啊等一些为名，来诱导消费者办理贷款。尤其像现在，哎，像我昨天哎下了这个抖音，就看到它有什么抖音月付啊，还有包括这个什么美团月付之类，直接就链接过去了。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消费的一个隐患哈，大家呢要注意，我们在下这个 APP 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点到啊所谓的这个什么月付啊或免费支付哈，这个还是存在一定隐患的，不知道会不会产生所谓的一些费用啊。如果不需要使用的话，尽量的还是避免，因为它也属于怎么说呢，是属于网贷的一种，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或者说它直接就链接过去了，就直接开通了，这也是一个很大隐患。那么最近呢，国家反诈中心有发布了骗局曝光的相关消息啊，提醒广大群众要警惕诱导付费还有高融资的成本陷阱，增强辨别能力以及风险防范意识。是的，尤其是免费支付，现在有一些 APP 呢，它会有一些试用期，例如说它试用一个月啊，试用7天，那么之后呢就是自动扣费。之前我就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呢不要去开通这种什么试用，一到时间快要到的话，你要记得要去给它关闭，如果你没有关闭的话，可能下个月它还会扣了你的钱。然后也要提高一下警惕，小心捆绑收费。比如说呢，有一位先生，他通过某个购物商城平台办理了分期业务的时候，发现必须升级或特定会员等级才具备申请资格。他没有认真的去阅读相关服务协议还有提示，也没有注意到其中的什么不保证成功分期的条款约定啊，一键勾选就开通了这个付费会员服务。是的，现在真的是无处不在，尤其像这个京东，它有一个什么白条，那我们不知道这个白条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其实白条也是属于网贷哈，大家要注意一下。一键勾选呢就会开通这个付费了。那么他最终呢是没有借到钱，也没有买到货，但是每个月将近300块钱这个会员费啊，也是依旧的把它扣了哈。所以多次沟通希望退费也退不了，商城却以已勾选同意协议、开通不予退费等一些理由拒绝退还。像之前我们家的孩子也是啊，他看到这个支付宝上面有一个什么抽奖，然后他就点开了，以为是免费的，结果呢寄来了好几个那个摆件，是类似于像这个盲盒之类的东西，结果扣了我好几百块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手机也不要随便的给孩子用啊，退又退不了，然后又扣了你的钱，所以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陷阱。
尤其是免费支付，这个免密支付啊，也是一个隐患呐、啊。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平时拿大人的手机，他要需要打卡呀，或查一些什么豆包资料的哈，那不小心就会被扣费了。或者说呢，小孩子他知道这个免密支付，所以就会在上面乱买东西，或者是玩游戏，这也是很大的一些隐患。之前就出现了大人的手机被孩子拿去玩游戏，盲目的被扣了很多钱。那么警惕诱导捆绑收费，消费者呢在线上办理一些付费业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防范不明的扣费，我们可以申诉一下，如果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强制捆绑的暗箱扣费的一些风险，认真阅读服务协议和弹窗协议，充分的了解服务的范围、解约的条件、退费的规则，还有扣费周期等一些关键的条款，谨慎点击一键同意、急速办理等一些快捷按钮，避免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勾选附加服务，还有开通这个付费项目或授权过多的权限。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消费啊出现的一个情况，例如说我们停车，对不对？到某一些地方去停车，那么他停车呢会让你链接或扫码一个二维码让你付停车费，那么你扫了这个停车费，已经扫了，已经支付了，他又不会回到原始界面。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哈，就是你不注意会出现二次重复付费的情况，因为你以为你没有成功支付，他又跳到了那个支付的界面，你又付了一遍，但是又退不回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陷阱。当然这个是一个 bug 啊，就是这个支付平台它的一个 bug， 但是呢就是很麻烦，有时候几块钱三五块钱啊，但是你去申诉也没有用，退又退不回来，就花了冤枉钱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自己支付的一些流程还有一些细则，看一下就是如果有出现重复付费的情况，还是要斟酌斟酌哈。那么最近呢，为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消费者权益投诉调解中心，还有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联合发布了风险提示，消费者在为购物还有消费申请分期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应该注意保存账单、交易凭证、沟通记录等一些相关证据，通过这个合法正规渠道合理维权。消费者呢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些法律法规与经营者协商，协商无果的可以向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进行反映，如果发现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投诉举报。是的，我们这个地方呢，现在的商家也越来越多元化了，但是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给我们消费者呢提高一个就是警觉哈，尤其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没有计较太多，但你会发现有些消费呢它是盲目的，甚至有些消费是过剩的，也有一些消费呢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值得。例如说我前段时间去到一家这个餐饮店去吃饭，然后本来他这个汤头呢是没有加泡面的，我觉得他的这个汤很少，然后我就说，哎，那能不能帮我加一包泡面？像加一包泡面，他说那加五块钱。是的，五块钱听起来好像也不太多哈，但其实你会觉得他还是从中还是赚的挺多的。另外像这个什么可乐、雪碧啊，在一些餐饮店里，它的售卖的价格，有的一瓶卖到小小的一瓶，我们可能超市买两块或一块五，它卖到了四块五块，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是特别的合理，甚至有一瓶小小的可乐卖到八块钱，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些商家哈，还是要更怎么说呢，更实惠一点啊，不要在这些就是价格的这个不匹配的情况下去影响了自己长期的口碑还有回头客。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一下这个高招啊、专业选择转专业政策、复合型培养模式等一些热点哈、啊，最近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些话题。考得好，更要报得好，确实这个填志愿工作。

也是让很多的家长啊头疼啊。6月24号呢，福建高考成绩就公布了。那么6月30号开始，这个志愿填报工作正式启动。在此呢，我们要温馨提醒各位家长啊，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替孩子拿主意，一定要跟孩子就是协调沟通，平等的互动，确认之后再去填报。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案例当中，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例如说小朋友你家的小孩他不想填这个专业。也不想去这个学校，但是有些家长他觉得这个学校好，这个专业好，以后有前途，好找工作，就盲目的或者是决绝的帮他填下去。后来孩子去上了一年，甚至去到了学校不想读了，就会出现厌学或者是退学的一些情况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沟通不畅导致的一个后续的一些遗留问题。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家长就是自己啊，可能在这个方面比较没有经验，他就会比较盲目的随波逐流，或者是简单的通过这个 AI 比较粗线条的去搜索一些数据来进行建议。其实 AI 的一些大数据建议呢是有一些客观性的，但也不是非常精准的，大家呢还是要得到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数据啊，多方了解会更加好一些啊。当然 AI 是可以作为一个助力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家长他会盲目的去花钱，例如说去找一些专业机构啊，几千块钱就砸下去了，这个呢也是要慎重哈，尤其要找到一些比较权威的专业的规范的机构，有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些这种条款，在签约一些条款的时候，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消费权呢，才不会盲目的去踩坑，或者是花一大笔钱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哈。这个也是跟我们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来做一个提醒。总之呢，填报志愿哈，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些渠道去进行咨询，例如说像我们泉州市教育局还有这个媒体呀，包括我们晋江电视台呀、泉州晚报社呀，以及这个晋江教育局，还有像前几天这个晋江一中他们等等哈，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学校正规举办的一些咨询会，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一如往年，专业选择的是高招咨询会的一些热点议题，各个学校的王牌专业、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尤其受到考生还有家长的关注。来举几个例子啊，东南大学招生组的周老师他说，今年这个东南大学新增加了 AI 加上工程创新班，聚焦的是智能机器人、新型能源、还有脑机接口以及具身智能这四大方面。学生呢入校之后呢，可以从11个一流顶尖专业当中自主分流。那么另外，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今年在福建呢计划招生44个人。该学校招生负责人杨老师介绍学校招生的专业特色很鲜明。第一呢是对标能源强国战略，对石油工程、资源勘查工程等一些王牌专业进行绿色化、智能化的升级。第二呢是突出双碳引领，持续呢加强这个碳储、还有储能、新能源等一些专业的建设。第三是加强中外融通，新建塔尔萨国际能源学院，培养了具有这个国际视野的能源精英。那么像闽南师范大学招生负责老师叫叶老师他介绍这个学校呢，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非常传统的优势专业，设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授权点。那么心理学专业呢，是以特色鲜明的香庭疗法作为一个培养亮点，现场咨询热度比较高。提到心理学专业，是我周边刚好一个表妹她今年是这个福师大心理学研究生毕业，然后有获得了这个校园的10佳优秀毕业生。当年她在选择这个心理学专业的时候，我也是挺好奇的，因为感觉她这个英语各个方面都挺好，怎么会去选心理学专业然后小孩子呢，她也有自己的一些考量。看来我们就是关注到现在不管是家庭或者是青少年的心理等等，其实这个心理学也是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需求的，它在不同的一些时期还有一些环境当中，其实这个心理学我觉得还是挺看好的。之前
前可能几年前我们会觉得这个专业比较小门，就是比较小众冷门哈，但是现在感觉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配套，你包括这个什么孕产妇之后的一些这个焦虑调节啊。

学来疏导。所以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一些心理压力，这个心理疏导不仅要需专业的机构来辅导自己，也需要自己要自洽。平时如果你觉得说自己感觉到很烦躁啊，或者压力很大，或者说就是包括我们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或者说我们普通家庭里头，你会觉得生活节奏很快，有点累哈，很疲惫的这种状态，我们都需要让自己慢下来，不要去太过焦虑的不断的去随波逐流，不断的去跟风，也不要太怎么说呢，太着急。像最近这个填志愿也导致很多家长我感觉很焦虑，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哈，不懂，然后呢又怕孩子也不懂。但其实有一些孩子他不是完全不懂的，因为多多少少他们同龄人之间有交流，然后老师也会有一些引导哈，只是还是需要家长、学生、老师，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啊，包括一些这个咨询方哈，我们都可以多方联动，这样就不会产生比较迷茫的一个状态了。毕竟那么厚的一本书哈，你要给他读透看懂，确实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到，也很难筛选出你想要去的一些学校和专业。但是大致吧，就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自己要了解自己要什么。考生你要了解到你想要去哪些学校，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什么样的方向，包括你的分数在哪个段，我们都要对历届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分析哈，做一些类比，去对标自己的一个定位，这样会更清晰一些，也不要茫茫大海去大海捞针了哈，还是要有对标方向，这样的话才不会迷茫，也会比较高效一些。那么像选错专业怎么办？被调剂到冷门专业还有调整机会吗？确实有一些家长比较困惑担忧啊，他们都带着类似顾虑来提问。今年多所高校呢进一步放宽转专业的限制，为考生呢提供了更多二次选择的空间。例如像天津大学，天津大学跟南开大学其实它大概是一个级别，像我同学的这个孩子他就填了这两所学校哈，然后我们给他建议说还要做一个保底。那么天津大学这个福建省招生组的组长叫于建新教授，他说这类大类分流的时候呢，学生可以在大类当中去任选专业，不参考成绩，没有附加条件，转出原专业零门槛，所有专业呢都需要开放转入，而且不设统一的名额上限。录取到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具有这个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柔性电子、脑机接口、集成电路这五大方向。那么校内各个院系的像大师班还有全部的本科专业都可以自主选择。是的，如果你想要填报某一所学校，你对他的这个专业还有他在福建招生的情况一定要了如指掌哈，才不会踩坑。然后东南大学呢也是为新生提供了最多六次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像这个周老师他提到，学生入校之后呢可以申请参与六个基础学科拔尖的班级，还有双学士学位班的两次选拔。像在大一下学期呢还可以申请全校范围内的转专业。普通类的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只要填满专业志愿，就是没有重复啊或政审体检合格，学校承诺100%是不进行专业调剂。所以每个学校它的一些要求，它的制度啊，一些规范都不太一样哈。现在复合型的人才受到市场的青睐了，省内外的高校纷纷有加强交叉学科的建设啊，推出了双学士、微专业等一些特色培养模式。你比如说像我老公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他原来是读管理类的，那后来他又同步就选修了金融专业，又发现他在金融方面的这个能力要超越他在管理方面的第一专业。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同步选修双学位啊，对于你未来就业会多一个选择，甚至也可以去挖掘，去延展一下自己在某些方面啊，自己的一些特长，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吧。当然是要有这个学习的余力哈，才去建议选这个双学士，才不会本末倒置。那像福建的农林大学这个招生专业的宣传老师叫郑老师，他说这个学校今年新增加十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涵盖了植物科学、还有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经济管理、公共管理等多个前沿交叉领域，培养而且具有专业技术能力和跨学科视野的复合型的人才。

0: 提升呢学生未来升学与就业的综合竞争力。这个学费是按照第一专业的标准来收取。那么华侨大学呢，则是新增加市场营销加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分析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加金融学两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分别授予管理学和管理学与理学，理学以与经济学双学士双学位。你会觉得很绕哈，就是为什么管理学与理学，然后后面是理学与经济学，因为它有一个第一和第二的一个附属关系。你比如说管理学与理学，那肯定是管理学会更重要于这个理学哈。然后理学与经济学肯定是理学在前面，经济学作为一个补充啊。所以每一个专业它的这个名词其实它是有一些对标，或者说它有一个比例的，大家还是要对它有一个深刻的解读哈，才不会说本末倒置。尤其是在招聘的时候，有的它是非常严谨的。那么在跨学科特色培养上呢，像华侨大学，它从去年开始有推出了一个实用型的微专业。华侨大学现在在我们泉州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校区，然后在厦门也有一个校区哈。大家在选择校区的时候一定要对标清楚了啊。包括你看像集美大学，它有一个诚毅学院，然后厦门大学有个嘉庚学院，对不对啊？福州大学有一个阳光学院，这些学院呢它是属于独立的一个机构，虽然它的一个毕业证哈，它也有写某某大学的什么学院，或者说有的有写有的可能没有写，我也不太具体啊。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这是民办的哈，就是它是挂在这个学校的另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学院，它是属于民办的，收费比较高。另外它的学历啊是不是那么统一的，所以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了解清楚这个毕业证啊，包括学校它设置的一个归属问题啊，它是民办公办，它收费情况，那么它毕业证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以后呢才不会啊盲目，也不会浪费自己的这个好分数。有的可能说厦门大学那就去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但厦门大学的嘉庚学院跟厦门大学本部的其他学院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好，再来了解一下啊，像2026年，比如说呢，华侨大学去年开始有推出一个实用型的微专业，目前有开通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还有低碳与智能建造 AI 交互与应用、文旅策划和数字化运营四个微专业。2026年还新增加了9个这个项目。这个学校招生处老师呢，谭老师说，学生在主专业学习之外啊，可以围绕特定专业领域或研究方向，通过3到5门课程的学习，强化对应领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而且在现场，还有部分的高校有亮出了本科科研培养特色，支持本科生呢提早接触课题，参与科研也收获了不少关注。比如说我表妹，她福师大这个心理学，然后我看到她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10佳优秀毕业生呢？因为她参与了很多国家级省级的这个科研的一些项目啊，就是一些教育课题哈，有拿到了一些奖项。所以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提早的跟社会接轨了，有去参与一些项目，我们也为我们港大的考生啊提供一个方向，以后呢进入到学校不是只完成学分这个事情哈，还是要多参与一些实际的项目。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明显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丝
4: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条这个交通路况和气象讯息啊，来自晋江市气象台所发布的2026年6月29号这个1点36分有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6个小时，我市部分镇间呢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和市民朋友注意防范。那么出现这个短时强降水啊，6到8级雷雨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高空作业啊、海边作业要注意一下停止啊。然后大家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司机朋友开车要注意安全啊，慢行。好，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高招啊、填志愿的一些热点话题啊，也是最近的大家比较关切的。那么根据了解，像前几天在泉州教育局这个跟晚报社联动的一个咨询会当中呢，有很多的高校有现场啊办公，然后给大家来做一个咨询。咨询会呢，不仅有国内双一流的高校组团参与，也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校、院校，还有一些职业本科院校到场啊，为不同的分数段啊、不同求学规划的考生提供多元升学路径的志愿填报指导。是的，这个填报志愿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当然也不是说唯一的一个出路了，就是说以后毕业呢，当然专业是很重要，但现在呢你会发现，现在大学生跟我们以前大学生不太一样的一点，他们有的在大二大三就已经提前有在实习了哈。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去这个浙江传媒大学去做这个培训哈，去学习这个 AI 智能这一块短期培训的时候，很多老师也分享了一些话题，就说现在很多学生啊，很早哎他就已经开始接触社会，比如说他开始去创业啊，或者去兼职，或者说有开这个直播带货等等哈，所以已经是提早就是有去做一些课题了，包括学校的一些项目，类似于像什么田间民间调查项目啊，像我们经常去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闽南文化的一些方面，我也跟很多的一些高校教授有成为朋友，然后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现在其实有看到现在的一些学校，他们也是提早有在做一些引领哈，帮孩子去规划一下未来他就业的方向，比如说学校有做一些课题跟这个乡村振兴的联动啊，类似像我们我所派驻的这个西安村，哎，我们过几天呢就有一个高校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个联动，现在高校呢走出社会去做一些乡村振兴啊，包括呢像这个福林村也有厦门大学在我们福林村做了一个基地，这是我们文化卫生站福林村哦。厦门大学它不是说每个礼拜都会过来，但是它有在福林村做了一个实践基地。那另外像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哎，也有走进我们的这个小生社区，也有做了一些联动合作，包括职业技术大学跟我们西安村也有做一些联动哈。所以现在高教中心呢，它带领一些师生来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一些学校去提前去实习，去做项目啊，去联动，去参与社会实践的情况是越来越普及了。包括我所接触的，像我们就是一些这个工作部的这个志愿者啊，也有很多的高校的学生，他们已经提前有参与，虽然是公益的哈，但是也是让他们能够在暑期啊去参与到社会活动，像图书馆，哎，也有很多的一些公益志愿者，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一些社会实践呢，也能够啊给自己未来就业呢找到一些经验吧，然后找到一些途径哈。好，再来看一下，像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哎，它是首家内地和香港合作办学的高校，也是内地推行博雅教育的创新型的大学。 是的，现在有一些家长就是也蛮想让孩子啊，就是出境留学啊之类的哈，但是这个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去进行考量哈。到香港、澳门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出国留学，这个费用还是很高的啊，也不要盲目的就是为了留学而留学哈。确实，很多地方这个文化还是有一些差异，尤其是出国啊，出国留学的话费用很高，然后异地的话，家长没有办法跟随，对孩子的整个陪伴也是会比较缺失。如果能够在国内选一所比较理想的大学，这个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理性的啊。去年这个教育部有正式同意设立本科层次，像这个黎明职业大学，哎，它首批6个职业本科专业有面向福建省招生。咨询会现场，黎明职业大学的摊位前咨询的学生还有家长是络绎不绝。这个学校招生科的科长说啊，今年学校呢职业本科招生规模也是大幅度的扩容，招生计划呢由去年的270个人增加到646人，今年新增加专业也是紧扣泉州地区产业发展，精准对接市场的用工需求。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像军警类啊、师范类啊等一些院校的部分专业设有报考硬性要求，学生和家长填报前务必仔细了解，规避一些滑档和退档的风险。就像我们说，哎，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冲，哎，但是呢也不要盲目的去冲，做一个保底，要有一个梯式的一个这种填报的这种风气啊，就是你至少要保本，就是要保一个到两个，才不会出现滑档的一个情况。当然了，也不要过于保守，哎，如果说分数已经达到600分以上，有时候该冲也能冲啊，才不会说，哎，明明可以，可能学校这个分数招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填的太保守，有时候也会错过一些机会，尽量能够上985啊还是要填一填的哈。那福建警察学校啊，今年调整男生报考身高门槛啊，由往年这个1.68米啊提升到1.7米，所以又差了2公分了哈。这个学校招生带队老师解读啊，这个调整呢是旨在优化生源身体素质标准，贴合公安警务岗位的职业履职的要求，除了身高调整以外，像政审体能测试、综合素质考量等一些核心标准保持不变。宁德师范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崔老师提到，部分师范类专业有明确的单科成绩要求，比如说汉语言文学专业对语文单科成绩设有最低分数线，英语翻译等一些外语类专业对考生外语的单科成绩也有相关的硬性标准。

今年我们晋江的这几所学校的考试高考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成绩一出来，班主任就在落实对标考试成绩的一些情况再进行一个汇总，然后了解到包括我们晋江一中啊、仰正啊、暨研啊都还是很不错的，上600分的也是不少。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有关于初中招生派位的最新讯息啊。根据2026年晋江市初中招生工作意见进招考委2026/5号文件精神，晋江一中初中招生报名时间安排在6月24号到25号，6月26号到27号，学校组织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经过审核，符合参加晋江一中电脑派位资格的学生公示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没有查询到学生名单或者需要更改学生信息，可以发送邮件哈。信息呢更改截止时间是7月2号下午的5点，咨询电话是0595-8561-6212，8561-6212。那么这个需要更改啊，或没有查询到学生名单哈，可以发送邮件 x。就是 xfwt1981@163.com， 这个是小写的啊。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晋江电视台这条讯息，是昨天晚上发出的啊。晋江一中刚刚公示事关初中招生派位，大家可以详细了解里面的这个介绍。那需要提醒的是，7月1号，泉州市教育局将开展民办初中招生的第二批电脑随机派位。如果公示对象被民办学校派位录取了，就会取消其参加晋江一中电脑派位的资格。小学毕业生如果同时具备参与晋江一中养正中学新校区派位资格，凭家长申请和学籍所在地小学证明，只能够选择参加一所学校报名。重复报名的，一经发现呢，则取消派位资格。7月5号左右呢，晋江市教育局将组织开展晋江一中的电脑派位工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晋延中学的啊，这个晋延中学哈、啊、也是，就是如果报名信息有错误需要修改的话，也是在7月2号前发邮件。发这个邮件哈，那这个邮件里头啊是6242-7895@qq.com， 6742-7895@qq.com， 6742-7895@qq.com 哈，来注明学生姓名、联系电话以及要修改的信息，7月3号之后，这个后台会统一修正。详细的这个讯息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晋江电视台昨天晚上发出的晋延中学刚刚公示事关初中招生派位。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养正中学出招的这个电脑派位，这条讯息呢是前天我们比较早发出，6月27号晚上我们就发出了啊，公示养正中学出招新校区葵光校区拟电脑派位对象，咨询电话是0595-8578-6348，0595-8578-6348。那么如果有需要咨询或者是修改的，截止时间是7月2号下午的5点，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哈。详细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了解晋江电视台这条讯息，公示养正中学出招新校区葵光校区拟电脑派位对象。

好，最近呢又有一批新的老字号名单公布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最近咱们晋江市持续的优化完善老字号的培育机制，引导老字号企业呢发扬守正创新的精神，推动老字号高质量发展。那么截止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家中华老字号、两家福建老字号、还有28家的泉州老字号、52家的晋江老字号的层次梯队，涵盖建材、食品、药品、餐饮、酿酒、珠宝、工艺品等一些行业。

领域，不仅呢有林园药业啊、青青食品啊、豪山建材等一些龙头企业，也汇聚了像远华饭店啊、远华饭店，还有这个宝辉珠宝爱乐食品的一些老牌企业，品牌的矩阵呢是不断的壮大，企业影响力也是持续的提升。详细名单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晋江电视台这条讯息，最新晋江老字号名单。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这条热点，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家长和考生还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是特地的搜索到这条消息，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在分数和录取线之间，要怎么更好的填报高考志愿？来自我们央视啊，央视新闻给我们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建议。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到底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哈？今年有做了一些升级，第一呢是工具迭代，就是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上呢有一个阳光志愿系统，这个系统呢考生今年可以通过自己的位次排名分数，还有自己想报的专业，你比如说在福建省排在第几名，在全市排在第几名，来进行一些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客观的去了解自己是不是冲啊或保或稳的一些专业备选到底有哪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有 AI 可以做一个助手，你比如说豆包、千问、夸克，这些都可以同步的多方的去比对一下，因为每一个 AI 啊，它的一些特性不一样。你比如说豆包，我觉得像豆包它做一些细致化的一些数据哦，它不如千问。当然有一些人他说，哎，夸克也不错。哎，现在就是有很多的 AI， 所以它每一个给出的答案，我们都可以综合来考量一下，看哪一个更优化啊。可以进行24小时的答疑哈。那第二呢是服务下沉了，大家发现今年这个首次啊，有很多的专家下沉到基层一线，尤其是为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辅导。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一定要积极的参与一些现场咨询。有的孩子他可能觉得哎呀很麻烦，或者说一些家长不知道怎么咨询，其实不要去逃避这样的一些机会啊，还是要勇于去面对，勇于去咨询。那有的可能考生或家长觉得我成绩不太好，我不想咨询，其实这是错的啊，还是要详细咨询一下，才能够避免一些这个信息差呀、信息壁垒，去导致错报、漏报、滑档啊等等一些情况。那么第三呢，是监管和服务有一定的同步啊。对于一些高考招录的乱象，尤其是所谓的高价进行志愿填报的乱象，进行预警。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师或什么的，你问他，他也就是不敢给你完全很确定说帮你填，哎，他会帮你把关，这是很客观的，可以理解，因为这是攸关你前途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有一些家长就说，那怎么办？是不是要去找一些专业机构？那现在呢，有一些专业机构呢，它并不是那么的专业，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哈，警惕这个高价误区，才不会花了大价钱，然后又得不到好的答案哈。还是自己再摸索一下吧，啊，会比较怎么说，比较理性哈。然后在这个方面呢，让整体的公共服务的这个水平更加具有时效性和匹配性。如果说有一些高价的，或者说不是很权威的机构，大家还是规避一下。那么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打通高考志愿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尤其要避免一些发达地区啊，这个信息闭塞啊，出现漏报、错报、高分低报啊，造成一些遗憾啊。这个遗憾呢，也是所有考生需要注意的。人工智能对志愿填报有没有一些作用和风险啊？当然是有的，但是这个 AI 有它的一些好处，但是也要谨慎使用。它有优势，因为它可以很快的把一些大数据匹配起来，但是 AI 给的信息它也不是完全对的啊，不是所有的都要依赖 AI 啊，只是一个参考。然后一些新的专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一些学校它新增加一些专业，大家可以去详细咨询这些专业它的一个就业方向啊、录取分数啊，都可以详细咨询哈。

考志愿填报固然很重要，也需要明确会决定一些事情，但不是唯一，就是定终身了。之后也要看你选择了专业，然后你学习情况怎么样。比如说研究型的人才啊，应用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在这个基础上看一看，哎，现在国家这个战略有哪些，有没有一些产业发展的定位啊，社会服务需要哪些人才，分析一下未来十年哪些行业会比较好，或者说有这种需求。确定了志愿录取之后，也不要过于焦虑患得患失，然后呢也不要盲目的觉得，哎，现在这个是很热门，大家都挤去一些热门专业啊。短期来看，进入大学之后，如果发现和自己预期的不太一样，也可以去申请一下，可不可以转专业或者跨专业，或者是同步修双修嘛？我们现在不是有双学位吗？或者说继续考研。长期来看呢，大学这个文化氛围也是很重要的，你包括你选择的这个大学，它的学校的所在地。所以我们专家也说，选择一个学校也要先看这个学校所在的这一座城市，它周边的配套产业发展如何。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学生也很理性了，包括我们闽南的、泉州、晋江的一些孩子们，他们都说要去大城市，不想留在福建的啊，就想去什么北上广深啊，这个什么山东啊、大连啊，哎，这些好的一点的一些城市啊，这个也是比较理性的，因为它配套的一些产业会比较发达，对于未来就业啊，或者是你接触到的一些视野会更宽阔一些。那如果你去一些偏远山区，去一些比较偏远的省会啊，它周边的整个环境不是那么好的话，确实在开拓视野城市的整个公共资源方面，它给予的不是那么的优化，也会影响到，怎么说呢，整个就是接触到的东西也会不一样了哈。那确定志愿录取之后，不用太过焦虑，哎，放松了，反正总的来说还是要靠未来你怎么去读啊，好好的去把学分修完，然后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毕竟读大学呢，不是说只有理论啦，更重要的还是要理论加上实践，哎，提升自己的全方位的能力。有的大学生非常厉害啊，他很早就已经规划好自己的一些这个学习的计划啊，例如说呢，他一进去先把这个该考的一些证啊，什么英语四级呀，啊，这个计算机等级呀，啊，先拿下来了啊，这个到后续会轻松很多哈。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闽超哈。最近这个闽超也是如火如荼啊，包括这个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也是激战正酣，所以又同步有我们的闽超两大赛事，也是大家热议的一些话题。那么上周呢，泉州继续坐镇的是宁德队，我们也获得了胜利啊。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第二现场，什么是第二现场呢？包括我们鲤城区的偶遇世界少林路啊，金山街坊的新华南路，还有丰泽街泉州海峡体育馆的东广场，泉州中郡世界城领袖天地的乐天广场，洛江区马甲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二楼影剧院，还有全港区的文化中心后广场，石狮市的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庙前广场，还有中郡黄金海岸的观海广场，以及我们晋江的这个来旺良品堂、闽南古早味传承基地龙湖镇的龙狮路，还有南安市的新体育场、惠安县的雨月会、这个罗城镇的雨州城市广场、安溪县的百乐国际酒店建安南路、湖畔小院河滨北路，还有西河山的铁观音文化园、永春县的五里古街古港剧场、德化县的丁前村山雨里营地、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德泰烟火市场、这个夜市，还有泉州台商投资区的湖东广场外场。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第二现场这个观赛点虽然不在现场看球赛，但是它实现的是什么呢？它实现的是各个县市区全覆盖，点位布局兼顾城市商圈。我们可以通过视频，通过电视屏幕，哎，聚焦在第二现场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它涵盖了城市商圈、历史古街、文旅园区，还有乡镇实践所、滨海营地、夜市广场等一些多元场景，无需要到第一现场也可以有这种观球的氛围和矩阵。各个观赛点呢，融合了泉州非遗、特色美食、休闲消费，推出差异化的配套活动，也解决了现场非常拥挤的一个情况，福利覆盖观演餐饮。

游乐、零售、出行等多个领域。球迷可以凭借敏超票根就可以享受多重专属的权益，好比像里程偶遇世界剧目可以享受八折优惠啊，不包括这个木偶剧，然后五里古街的展演白鹤拳、高甲戏、木偶戏等一些非遗节目，还有全港点位有特色的一些本土美食市集和文化展演。安溪呢是设一些露营啊、夜市点位，去打造篝火派对、啤酒烧烤、球迷套餐，同步呢开启了比分竞猜、互动抽奖，部分观赛点还推出什么观影盲盒、游乐贴模特特惠，还有外地来到泉州的球迷到领袖天地观赛，也可以凭借交通凭证可以免费领取部分的商超招牌菜品，多重福利叠加，享受观赛加文旅加消费的一站式体验。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些商超，像这个宝龙、大润发、它也有这个就是跟这个世界杯啊、一些什么贴纸啊，或者一些观赛的抽奖活动哈，所以我觉得跟赛事的集结也可以同步带动我们的消费了。一场闽超赛事串联起泉州全域烟火和文体活力，这19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它打破主赛场空间的赛制，所以大家不需要到主会场了，以足球作为一个纽带哈，串联古城文脉、山海风光、市井商圈，把专业赛事呢延展到我们的日常的观景场景，多点位同步观赛，特色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很好的去集结非遗项目啊，可以满足广大球迷，就是就近省时，可以去充分的释放赛事的流量。那么另外球迷也可以就近观赛点齐聚大屏，为泉州队来呐喊助威，在绿茵的激情和闽南烟火交织中呢，共赴八闽大地的足球狂欢。而且值得提到的是，我们的闽超的这个赛事啊，我们是这一次是2-1嘛，取得了一个冠军，就是我们获胜了，在本场是获得了这个赢家，然后已经锁定前五名了哈，可以晋级争冠组，我们也再次为泉州来打 call。这一次我们泉州的这个啦啦队也是很有特色啊，不管是演唱的歌曲，包括服装造型哈，都是又再一次出圈。希望大家呢，如果在线上看到我们泉州队的一些视频和讯息的话，也可以为泉州队来证言，为泉州来加油。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4: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好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班回家堵车赶路卖菜做饭啊，或者是戴着耳机放空，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和我们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那无论如何呢，听到这段话你已经走进了我的直播间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缘分是让自己相聚在了上空当中。每天的朝九晚五奔波忙碌，每个人的工作呢其实都有不一样的节奏啊，有人就是全年都忙个不停，日日夜夜都是攻坚期，我在冲啊。有人闲时摸鱼，松弛自在，时时刻刻让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的连轴转啊，就是让自己呢更加的懂得放空一下。当然了啊，绝大多数的一些职业其实都藏着一些专属的淡季旺季、啊、比如说呢，老师现在其实就非常的忙碌啊，在为自己的工作来收尾，但是马上就要迎来自己的假期了。但是呢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普通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有可能呢我们这份职业就是全指着夏天挣钱的，比如说我们在卖刨冰，卖一些这个夏天专属的一些好吃的，什么四果汤啊之类的啊。我今天就跟四果汤店的老板聊了一会儿，他跟我说这太忙了，没时间跟我聊啊，有什么事儿就快点问啊，就是着急挣钱呢。所以我们每天呢朝九晚五奔波忙碌，每个人的工作呢好像都有不一样的节奏啊，就是在我们的开春的时候啊热火朝天，或者是说在行业的时候呢都有自己呢年底啊或年终的一些开启暴走的模式，夏天忙到飞起，或者逢年过节根本没法休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的工作有没有淡旺季呢？一年里面究竟在哪个时间段是你最忙最熬人也是最拼的时刻？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在晚高峰的路上来跟大家畅所欲言，我们的道上不孤单，来说说你的日常工作清单啊，把你的职场日常和忙碌的瞬间松弛时刻通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出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说一说，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一年当中的哪个时段是你最忙最熬人最拼的时刻。微信当中阿定问我说，欢欢你在哪个时间段最忙？我显而易见的，我每一天下班路上的时候是我最忙的时段。我有那个就是淡季旺季嘛，其实我一年四季都非常的忙碌，一年四季的晚高峰都相当忙碌。众所周知，地球不爆炸，欢欢不放假。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不是说比谁的职业更忙，谁的职业更惨，也不是说让大家一起卷，对吧？啊，我们就是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职业特性，让大家今后在找工作的时候，现在也是找工作的一个旺季啊。哎，看一看哪个工种更加适合自己，是不是？微信当中的张凯说，我是做苗木绿化的，妥妥的春秋都是自己的旺季。每年的三月到五月，九月到十月，天天泡在工地里，起早贪黑栽树养护。冬夏就清闲很多啊，想让自己好好的整休整休整。微信当中的李婷说，我是培训机构的老师，最忙的就是寒假、暑假和周末。别人放假我上班，别人休息我备课，法定节假日我基本上有的时候呢也是无缝链接的，有时候也是跟我无缘的，除非家长说了我们要带孩子出去玩，哎，我就欧耶了。好吧，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畅所欲言，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旺季啊，就让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啦，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的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自己家不穿衣服犯法吗？

一听这个啊，我们就想让自己说，我得听听怎么个事儿。聊到这儿，我就不想睡了。谁犯法了？哎呀，这不是关注的重点，重点是谁没穿衣服呀？说最近在山东某小区业主群里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有一名业主呢发现对面楼的男邻居在家赤身裸体。哎呀，怎么不穿衣服呢？于是呢，女业主就拍照发到了业主群。这我就说到这儿，我作为一个女人，我就说一说啊。他在家他没穿衣服，是确实啊有点欠妥，就被你看见的有点欠妥。但你拍照了，你怎么能拍照呢？并且提醒对方说，你在家不要裸奔啊，你在家裸奔不行，或者拉上窗帘，不要影响其他邻居或者是未成年人。你在家你不穿衣服，你说你还站个窗户旁边，你个晃悠啥呀你？丢丢当当的你。照片发出去之后呢，引发了男业主的反击。哎呀，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法盲分子。律师表示说了，男子在家里是自我行为，只要不是故意的就不受法律的约束。女子将其照片发到业主群里是对男子隐私权的侵害。本来没那么多人在那个时间段看向他家的窗户发现他一丝不挂，但是你拍了照发到了业主群里，大家就可以随时都看了。你这就有点那啥是吧？就等于说喊大家，哎，快来看呐，有一个人他没穿衣服啊，就不合适。所以律师说，这是对这个男子隐私权的一个侵害。这个男子可以要求女子删除照片赔礼道歉。你删不了了呀，三分钟之内撤回肯定超过三分钟了。严重的可以要求赔偿损失，那就谈谈怎么赔吧。

咱们就是说哈啊，如果是我个人，我要是看到有一个男生在家，这个就没穿衣服，对吧？你在那儿溜达，你如果长得很帅，你像龚俊呐、张凌赫啊那种，对吧？那你看够了之后，你就好心再提醒他一下。你是我在对面看着呢，你觉得这合适吗？对吧？你可以提醒他，你拉一下窗帘，要不我可就光明正大看了啊！你要这样的话，你说是吧？但如果说他本身就形象条件就不太OK 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就是艾特提醒他说，你在家那样我都瞅着了啊，以后咱就别这样了，这以免产生一些误会。即使你觉得不妥，你可以在群里面提个醒，但是你没有必要把他的照片拍下来之后发到群里，你这就不合适啊，这不合适，你这样做你多不合适啊，你太不合适了。所以说提到这个事儿啊，合法的边界在哪里？窗帘是区分私密与公共的一个关键。居家裸体的行为是否合法？今天在网上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核心就在于说是否故意对外展示。完全的私密空间呢，其实是不违法的。比如说私人住宅就受到了法律保护的私密的这个空间啊，只要关好门窗，拉好窗帘，外界完全看不到屋内的情况。你在家就是你就包括裸体，你就裸着，就属于个人自由。我就天热，我就想让自己凉快凉快。浑身上下360度无死角度我就展示。你这玩意儿不受法律约束啊，你自己买个房子，你在家你要没有这点自由权的话，你这房子就白买了。那法律呢，其实只约束在公共场所当中故意裸露身体的这个行为，在家中其实并不是公共场所。你站在窗户边的话呢，是不小心就被你看到了，我也没想到你就在这一瞬间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我本来一直想打一个时间差，我就是到这个窗户口啊，可能拿点个东西啊，或者说就是溜达一下下马上就撤离，谁知道这一下就被你给瞅着了啊。这才是这个问题啊，即使是无意被看到，只要不存在主观的故意啊，通常呢也是不构成违法的。所以说大家在这方面你就要注意了，如果你有一个邻居啊，他就是不是故意的到窗边展示了自己的裸体，是不是、啊、你也不能主观意识认为他说他在耍流氓。是吧，就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是吧，就提到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说是刻意暴露于公众视野当中，这个事情就可能就是比较违法了啊。如果说你明知窗外阳台外是公共区域，比如说我的这个窗户外边啊，它就有一个这个小阳台，我就故意啊，我就不穿衣服到门口，我就站在那个阳台上，我溜达了一上午。那你就是纯纯故意了。你这样你就有点不大行。是吧，你就故意啊暴露在这个邻居啊公众视野的这个范围当中，故意不拉窗帘，甚至刻意在窗边进行暴露的行为，这性质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有治安处罚的风险啊，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家中有非近亲属的未成年人长期裸露，他不遮挡可能也涉嫌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关于在家中啊裸露身体是否是犯法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也都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如果说呢邻居的不当行为影响了你的生活，按照正确流程去处理，首先你私下沟通啊，进行不点名的文字的提醒，比如说在业主群你可以发部分业主若在家穿着较少，建议拉上窗帘也可以，或者你就可以第三方介入嘛，你联系物业工作人员委托他们上门来委婉的劝阻，对不对，报警处理也行。但是你就直接拍照啊，就是发到业主群里，这就不太合适，对吧？如果说对方长期故意裸露啊骚扰，那你存在这个留存的这个证据之后啊，直接报警，由警方来介入处理也是 OK 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今后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咱们就是不要太极端啊，给自己就是观看完平复心情的机会。

也暴露于外的话，不要有侥幸心理，还是得让自己把这个窗帘啊都拉拉好，然后再展示自己的私密，再进行自己的私密行为。但如果说呢，自己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条件啊，还没有把这个窗帘都拉拉好的话啊，就暂时先别让自己展示了，万一一不小心被别人看着了，别人还不懂你的美，你这事儿就糟糕了。所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些生活的需求来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吧，好吧啊，都不太容易，是不是？在家裸身不犯法，但是偷拍曝光就犯法了。在这个事情上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一些啊，都能够清楚自己的一些界限。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都能有和谐的邻里关系。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在线留言分享啊，说一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谈一谈自己的这个职业啊，有怎样的一些淡旺季的出现。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生活当中你的职业有哪些淡旺季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重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新浪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王浩说，我是物流货运司机啊，年底两个月比较忙，家家户户囤年货，各大商家冲年底销量，天天就跑长途，有的时候连吃饭啊都在路上随便凑合着。刘佳说，我做奶茶啊，那个夏季和节假日是最忙的一个巅峰，三伏天从早排队到晚，手摇奶茶摇到酸，冬天反而会让自己轻松不少。

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建筑工程资料员，开春开工到盛夏这段时间是最繁忙的，赶工期啊，做报表啊，整理资料啊，天天要加班，这个秋冬工程收尾就轻松很多，但是往往收尾好收，钱不太好收。就是这个收尾款就费点劲儿了，就是再怎么努力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拿不到钱，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业，有时候感觉很心酸啊，一年到头忙来忙去，忙了一个别人欠你点人情，所以呢也是挺累的啊，就感觉自己呢在这一行当中呢连轴转啊，转到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一些不值。所以有时候你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职业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对吧？有人春夏连轴转啊，有人年底忙到脚不沾地。曾经你小的时候老师问你，你长大想干什么呀？我想当一个作家，我想当一个军人，想当一个警察啊，对吧？就是你的那些想象跟你现在的就业的一个方向可能完全发生了一个这个质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忙起来都是难免会累的，甚至你小时候想的这个职业，你长大了之后去从事了，也未必有你小的时候想象当中那么的美好。旺季的奔波啊，藏着咱们实打实的收获，但是呢有的时候淡季的这个自己更加的去学会沉淀，对吧？多给自己充充电，不管你的工作是忙一阵儿，还是闲一阵儿，还是全年无休，每一份的辛苦都值得被看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其实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啊，无论你的工作的这个职业现在是处于旺季还是淡季，都不必让自己去紧绷着我们的这个神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在线来说一说自己的职业的一些特点，究竟你现在处于淡季还是旺季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说一说你的工作的淡旺季了。

0: 没钱，
1: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4: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的工作有没有淡旺季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淡旺季的这个表现。微信当中的郑宇说："我以前做过超市的收银员，逢年过节。"周末呀，大促的时候呢是最忙的，排队结账的时候呢人是源源不断啊，站一天腰酸背痛，这个脚都是肿的。工作日就比较清闲一点，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做收银员了。现在打算让自己当个小老板啊，又不知道开始干什么比较好。微信当中的敏敏周在节目当中说，电商客服，双十一、双十二、618，这不我刚忙完一小阵子，我。大的一些节点就直接的连轴转啊，消息秒回都忙不过来。淡季就比较的轻松，有时候摸鱼，有时候整理一下台账。小吴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婚纱摄影师，每年的五一、十一和春秋节假日的时候会稍微忙一些，结婚的人扎堆的那些日子或者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结婚好日子的时候啊，我就比较忙，早出晚归跑外景啊，冬天基本上就是修片再整理一些设备。不过对于咱们闽南地区来说，冬天也相对比较暖和，所以说呢冬天的这个工期啊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你看啊，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怎样的一些职业啊，我们的这个淡旺季的一些表现其实都是跟着自己的一些职业特性来，对吧啊。微信当中等待您的分享和参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半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吃螺蛳粉儿啊，吃出了蛇，
1: 哎，
0: 这蛋白质的添加量让人有一些害怕。广西南宁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呢，吃出了蛇，以为是木耳，都差点吃进肚子里了。仔细一看，怎么木耳还有纹路啊？夹起来一看，发现有头。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儿啊，立马拿起手机拍了两张照片，叫老板过来看啊。有个阿姨过来拿了她的这个螺蛳粉，就要去倒了，说再赔她一份。我说不用了。这个时候听到老板跟那个人说，这个可能钱要退给你吧啊。其实大家就表示气愤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吃到异物连最基本的解释都没有，就不要说安抚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自己呢比较生气的，就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明明是一条小的这个菜花蛇，是吧啊，就让人感觉你这食品安全有点不大安全。你这是给他煮死了还行，万一没煮死呢？万一这要没死透呢？你这是咋回事啊？所以说呢，啊，老板啊，在这个网上被声讨之后啊，也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在网上呢也是向这位当事人说了一声对不起，也给自己的这个行业敲醒了这个警钟啊。无论走到哪里，食品安全都是第一位啊。其实说到这个事情呢，也有很多小伙伴呢，就是希望说今后咱们外出就餐的时候，一呢，虽然说应该让自己选择相对比较信任的馆子，二呢就是说呢，我们也应该在吃的过程当中认真的扒拉扒拉，仔细的看一看。所以这时候就凸显了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专心吃东西不玩手机的重要性。

说到了食品安全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让自己呢认真仔细、认认真真的吃东西。所以说，网友一旦认真吃东西的话呢，又发生了这个自己的一个新的这个发现啊，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说，有网友今天在网上晒说了，少用玻璃吸管。大家有用过玻璃吸管吗？我们在买一些高颜值的杯子的时候啊，他可能会给你配一个玻璃吸管。一，他认为说玻璃吸管你看干净啊、卫生啊，是吧，就是又结实啊，感觉好像比塑料的更值钱一些呀。但是使用玻璃吸管就真的更干净、更卫生、更方便吗？网友和科普大 V 集中指出说了，玻璃吸管在日常的磕碰当中极易产生肉眼难见的微裂纹，存在误食玻璃渣然后呢来划伤自己的消化道，甚至是需要手术取出的这个致命的风险。那这一个隐患呢，正是让很多人重新审视了所谓的环保透明的选择。

粒吸管最大的危害来自其比较脆性的这个特征。那么在日常的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底部反复碰撞杯壁，或者是说杯底搅拌冰块，甚至是冷热交替或习惯性的咬管的话呢，可能都会产生我们肉眼无法察觉的微裂纹。那这些裂纹呢，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扩散啊，直到某一个瞬间呢突然就崩碎，所以这透明的玻璃渣呢就容易混到饮料当中，极难被发现。有多位医生和大 V 呢就明确指出说，一旦误吞这锋利的碎片，就会划伤自己的口腔、食道以及肠胃，而胃酸呢无法分解这些玻璃渣，所以说呢严重的时候就可以导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甚至是需要手术取出的情况。多个真实的案例也反映了这种隐藏的这个危险啊，比较隐蔽的这种危险。有一些用户喝完之后才发现说，吸管的底部的这个碎裂啊，口中有疼痛感，才意识到说自己误吞了碎片。有些人在喝热水的时候呢，听到了细微的咔嚓声之后，赶紧的丢弃。还有一些家属发现老人使用的玻璃吸管已经缺了一块，那另外一块去哪了？这事儿你就不得而知了，是吧？啊。媒体账号深圳卫健委也警示说了，玻璃的这个碎渣啊，也会随着水流被吸入我们的人体内，损害到自己的胃肠道。玻璃吸管管径细长，奶茶还有果茶的一些残渣容易卡在管壁啊，仅靠清水来冲洗也很难彻底的清洗干净。有网友实测说，这个管内长期潮湿的话，肉眼看不见脏污，但是细菌已经超标了。反复用吸管洗刷呢，还会让内壁产生划痕，而且更容易藏污纳垢。锋利的这些端口呢，也会因为长期的摩擦嘴唇的内侧，容易出现口腔的溃疡。冷热的骤变也可能会让这个玻璃管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个吸管就直接炸裂了啊，然后呢带给自己比较大的这些伤害。所以说呢，玻璃吸管虽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但更加适合在固定的场景，比如说家庭、办公室这种场景当中来进行使用，但只是说在固定场所当中来使用，不能够让自己带到外面来使用啊。严禁冷热交替，也不装滚烫的这个沸水，不用来搅拌这个冰块，绝不让儿童或老人单独使用，禁止咬吸管，每次用完配合长柄的这种深度的清洗，也会让这个吸管保持卫生。一旦出现裂纹的话呢，就要立即丢弃了。所以说在使用玻璃吸管的时候，大家啊，还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也要注意我们的卫生。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职业的这个淡旺季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了。来关注我们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刚刚既然说到了喝饮料是吧？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咖啡和能量饮料，千万不要让自己搭配着喝。成人每日的这个咖啡因的安全上限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啊，大家关于这个咖啡因的摄入，其实也要注意啊自己的这个摄入的程度。夏日饮品料混搭着来饮用，觉得口感更加提神解乏。但是呢，不同的饮品随意搭配也暗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比如说咖啡加能量饮料的搭配啊，这个其实就不太合适。

首先呢，因为咖啡和能量饮料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一杯480毫升的冰美式呢，约含227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一罐473毫升的能量饮料呢，大约含有160毫克的咖啡因。混合之后呢，单次摄入就会高达387毫克，直逼成年人的每日400毫克的安全上限。一次性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就会过多的来刺激到我们的肾上腺的分泌，扩张血管，加重心脏负担。过量呢，可能也会诱发我们的急性心脏病，或者是说心律失常。

OK， 录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在线的留言分享啊，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的职业的这个淡旺季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自己职业的这个忙碌啊与闲暇，说一说你的工作的这个淡旺季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节目当中的这位叫做这个高文说，我是幼儿园的幼师，开学第一个月最忙，新生的这个哭闹的安抚啊，还有布置的环创啊，整理资料啊，适应作息啊，忙到下班就只想躺着不想说话啊，就感觉这个实在是太辛苦了，尤其是带小班的孩子啊，就中班和大班相对来讲好一些，但做环创确实是挺累的。峰峰在节目当中说是空调安装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三伏天是最忙的，每天要跑几十家啊去安装去维修，顶着大太阳干活，但冬天基本上就没什么单啊，除非有一些大单需要洗空调的啊，然后整体需要这个清洗或者是搬运或者是说一些置换的啊，这些可能需要找到自己。林倩倩在节目当中说，做过一段时间的自媒体博主，节假日和换季的节点是最忙的，要赶热点、拍素材、剪视频、做选题，日常反而节奏非常的慢，真是累死我呐。微信当中的黄姐姐说，装修设计师，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怎么说呢，春秋旺季比较的忙，业主会集中的开工啊，量房啊，改方案啊，跑工地啊，周末也是全天无休啊，冬夏订单的话呢就是寥寥无几。徐冉冉在节目当中说，我之前有最有意思就是在电影院做工作人员，节假日暑期档贺岁档特别忙，但是呢自己也可以跟着免费看电影看着场场爆满，然后呢检票啊巡场啊也不能停，冷门的这些上档的这个影片啊，上班的过程当中就比较的轻松一点，没什么人看的话呢我就自己去看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你们在电影院里面不要以为乌漆麻黑的啊，做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看得可清楚了呢所以就是大家在电影院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啊不要让自己呢就是以为没什么人看着高清呢啊，很高清，不仅你看电影很高清，别人看你也很高清

好了，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季和旺季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的同时，也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经历。刚刚看到了很多小伙伴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共鸣，其实每一位打工人的淡季旺季都可以拼凑成一个鲜活的人间啊。有人靠着春日旺季攒收入，有人也在盛夏高温里面咬牙坚持，所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大家都有在自己的各自领域当中闪闪发光。也不要去相信什么啊，我们就让自己躺平啊，不要让自己再相信说啊，我那个就是什么都不干啊。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努力的拼搏着，都在自己的日子当中、自己的职场当中，活成自己最鲜活的模样。

0: 欢欢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季和旺季的存在。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说一说你的职业的淡季和旺季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我们的这位叫做小佳啊，在节目当中说我那个美甲啊，美睫啊，周末节假日啊，婚礼旺季就特别忙啊，女孩子扎堆变美，预约是排到满，工作日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比较的闲的。微信当中的楚玲说我是会计财务，月初月末啊，年底就比较的忙，对账啊，然后呢报税呀。做年终的一些决算呐、熬夜加班也是常态了哈。年这个月中的话，就相对于清闲一些。冯超在节目当中说，我摆过夜市的这个摊位啊，夏天的夜晚和节假日确实是最忙的。天气好的时候呢，逛街的人比较多，出摊就会爆满。那冬天的话呢，基本上就没什么生意。小韩在节目当中说，做人事，俗话说得好，做人事的时候都不干人事。我吧，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是年初年底相对于比较忙，年初招聘，年底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人离职。这话说的非常微妙，需要一些人离职。办理入职啊，年底的一些核算的绩效啊，整理离职，还有这个年终的报表啊，也都还是挺忙的。微信当中的马月说，开蛋糕房的啊，节假日啊，情人节呀、生日啊，就扎堆儿的，周末是比较忙，提前熬夜备货，所以当天也是不停的接单制作，工作日的量就可能会比较小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自己的各行各业的一些特点当中，都是随着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个周围的一些人对我们行业的一些需求啊，就能够看出自己这个行业的一些淡季和旺季的一些情况，是吧？这个蛋糕烘焙啊，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最近就有一段时间以来吧，就是比较馋这个小蛋糕来着，然后在网上刷那种做蛋糕的视频，我就想说看到已经吃到了。看那些就是这个给蛋糕啊就遮瑕呀，刮那些腻子呀，违章搭建呢，是吧？看得我自己都心花怒放，觉得是真好吃啊，但是我不吃。所以呢，一就是让自己感受到了一些这个行业当中对自己的这个诱惑啊，我就希望自己其实如果我有机会，我也给自己去当一个烘焙师，然后我也让自己去做这个蛋糕烘焙行业，就一边做我一边吃。我估计我干这个行业不出3个月，我就可以出栏了。我很棒啊，很优秀的一个职业，是吧？就是你感没感觉自己在做蛋糕的时候特别的解压，是吧？好吧，节目当中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自己职业的淡季和旺季的这些特性。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捡漏啊和赚便宜。
1: 哎，
0: 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捡漏的好事儿，有赚便宜的好事儿吗？俗话说得好，从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如果说在生意人面前能够让你赚着便宜的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傻。尤其啊，你认为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的时候，你就应该让自己撒泡尿照照。
1: 哎，
0: 想想我凭什么？是吧？经常听欢欢驾到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呢，一旦有几件好事发生啊，就要进行自我反思了。
1: 哎，
0: 比如说突然间有帅哥或美女爱上你，你就要思考一下，凭什么？凭我有两个健康的大腰子，还是凭我身上的老人味儿？凭我兜里没有钱？凭我这一言难尽的颜值？还有这张长得像二维码的脸？对不对？很明显选 A 呀。凭我有一对健康的大腰子，这就是冲着我的腰子来的，对不对？什么真爱呀，喜欢你呀，
1: 哎，
0: 啊，那肯定，如果没有钱就图你身上这点东西呗。不要去妄想啊，什么真爱找上我了，真爱来敲门了，
1: 哎，
0: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对吧？你现在张凌赫突然间来跟我表白说他爱我，我都得想一想。其中有诈呀，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些一夜暴富，或者说我赚到大便宜的事儿。你可以试图思考一下啊，你的领导把你叫进办公室，说我这个月开始给你涨工资，你惶恐啊，马上就得扑通跪在地上说：“领导，我错了，臣妾惶恐，我做了什么事儿让您不舒服？您就直接说呀，别把我给开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你自己每天上班摸多少鱼，你心里没数吗？你对不对？所以说，一旦有好事降临的时候，都应该让自己进行自我反省。别以为说马上下一个幸运儿那就是自己了，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央视就曝光了在直播间高价回收的骗局。真正的高价回收没有骗局的是什么？是你站在阳台上听到小区楼下大喇叭，或者说街道上在喊高价回收，高价回收，高价回收笔记本、电脑、旧手机、坏手机、电饭锅、高压锅，这种不是骗人的。为什么这种高价回收不是骗人的呢？因为你打听就知道，其实也没有多高的价。但是直播间所谓的高价，你就要小心了。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就摧毁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这个犯罪团伙呢，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通过编排老物件的回收的直播，设置了层层诱导的诈骗陷阱，骗取了全国多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的钱财200多万元。听到了没？中老年。其中就包括啊，正在听节目的你们这些中灯们，四十郎当岁的，以为自己见过世面的，有东西的，对方识货的，哎呀，以为自己特别行的那些大哥，跟你说傻。其实中年人最容易盲目自信，就收音机前各位40几岁的大哥们，你们就得注意。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主要目标就是中老年人啊，所以我很多人他听到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就会说啊，老年人，其实中年人你们中排在前面要注意啊。这一类的群体呢，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来获得信息，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的这些骗局的防范意识是较弱的。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个灰产叫做崩老头呢？崩 中的都是这些啊，四十啷当岁的中年男人。啥意思？天天给给，我今天没有钱了，能不能给我转20块钱买杯奶茶？给给你真好。是不是架不住手机里面的给给比较多呀？一个人转20，10个人就200。是不是你20块钱你买不了上当，20块钱买不了受骗、哎、啊？但是20块钱能够让一个小姑娘今天就喝上，一杯温暖的奶茶，哪怕她今天不喝奶茶啊，10个老灯凑在一起的话，也能让自己挣200块钱的现钱。所以说，很多中年男人啊，就是应该让自己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意识，是不是？真正不骗钱的、有良心的是什么？还家道这种人，免费给你听节目，免费给你搞科普，而且还告诉你怎么样不能够被骗。是不是 啊这类群体就习惯依靠传统的媒体与熟人圈子来获得信息，还以为自己阅历很丰富、哎、其实都是一些小白。对于新型的网络诈骗的这个防范意识是比较弱的，个人还存有一些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个弱点，是一个弱点嘛，这话其实写的都有点委婉，就是抓住这一群体的所有的弱点。对这种高收益高回报设下的圈套，往往这种人其实自己都已经背了一身债了，还要被人受骗，这就是说什么呢？智商是硬伤。好吧，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多一些警惕啊，就记住，但凡让自己掏钱的时刻，都应该让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这其中有诈。那就别让自己啊，就是做那些掏钱的事儿。所以为什么啊，媳妇儿喜欢管住你的钱，让你不要乱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男人一有钱之后，就老想着自己呢，可能从中啊，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大的一些财富，痴心妄想。这个诈骗的一些特点就是将家中的一些老式缝纫机啊、钱币啊、字画啊包装成珍贵的宝贝，宣称能够卖高价。然后呢，为什么能卖高价？就是卖给你这些傻子，这不就卖出高价了吗？然后真正把东西折在你手里，你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到我这儿就停止流通了。然后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回收信息，让中老年人信以为真。所以这事儿咱们就说、不要让自己利欲熏心啊，不要让自己有占小便宜的一些想法、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在面对诱惑面前，都应该让自己擦亮双眼，无论是色诱还是钱诱，都应该让自己思考一下，我配吗？答案是我不配。在这方面啊，我希望人人的配得感都要差一点，因为在诱惑面前，你的配得感太强，就很容易让自己掉进去出不来啊。

路上跟各位就先说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道上大家都有哪些啊关于自己职业的这个分享，我们的淡旺季是怎样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道上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自己职业的淡季旺季的分享。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盛涛说我那个是快递员啊，是购物节的前一周啊比较忙，包裹堆积如山啊，分拣扫描不停手，平时快递量就比较的平稳一些，夏天送快递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啊。微信当中的人心说设计师啊，怎么说呢，

讲说网约车司机早高峰、节假日、雨雪天都是最忙的啊。以前在北方开雪天的时候呢，感觉还挺危险的。现在来到咱们大晋江不下雪，又少了一个让自己那个这个开车的这种紧张感。但是下大雨的话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感觉呢无论是坐车的人还是我这开车的人都还是挺辛苦的。深夜和工作日的这个午后啊，就相对来讲稍微的清闲一些。微信当中的谭宇说，我是少儿编程老师，周末还有寒暑假是比较忙的，全天排满了体验课和集训课，工作日呢也只有备课时间，特别轻松。微信当中的邹琪琪说，我是文员呢啊，有一些什么编辑的内容啊，还有一些这个稿子啊，什么推文呐、策划呀，都得让自己写，感觉自己三头六臂啥都得干吧。一个文员只要跟字儿有关的东西都得落在我的头上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好甜说，我自己是开水果店的，夏季水果旺季，春季也比较忙，水果上新快，销量大，天天补货，当然耗损也很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开水果店的过程当中，也让自己呢感受到了自己忙碌和平淡，但是还要面对一些损失的这个过程当中挣下的一点点让自己感到非常辛苦的钱啊。好吧，通过我们的这些分享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啊，每个人的忙碌都有迹可循，我们的每一份职业的辛苦呢，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人奔赴四季啊，旺季、淡季，自己的这个春季和夏季、秋季、冬季。在忙碌当中呢，收获成长和底气啊。有些人呢，也是在静待我们的淡旺季的交替，在清闲当中沉淀和休整。所以，没有谁的工作是一成不变的，有忙碌奔波的滚烫的时刻，也有松弛自在的温柔的时光。旺季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全力以赴，是为了让自己不负努力，不负时光；淡季的时候呢，也希望自己好好休整，是为了让我们积攒更多的力量，向阳出发。所以呢，希望每一位打工人，每一位这个。我们的这个努力工作的一些小伙伴啊，在我们的早出晚归、连轴奔波、默默坚持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成为自己认真生活的证明。生活当中呢有张有弛，日子呢有忙有闲，熬过忙碌的旺季，终究也会遇见温柔的清闲。努力打拼的我们，时刻的让自己呢在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岁岁欢喜，日日皆有温柔。好了，就让我们这个美好的夜晚啊，让自己畅想自己光明的未来，畅想自己职业这个美好的前途。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感受自己职业的收获颇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

0: 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样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

0: 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一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 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

0: 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

0: 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 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

0: 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 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4: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5: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4: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5: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4: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3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6: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4: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7: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 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0: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8: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8晚8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9: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8: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10: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8: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1000台到1万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1000台到1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 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

0: 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一万多各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域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2: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3: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4: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2: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5: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2: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3: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4: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2: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5: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2: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展，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0: 平阳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生活里大多数时刻，我们都在扮演得体的样子，难过不声张，心事自己扛，有很多情绪难以言说，内心不断的拉扯，一边期盼温暖，一边深陷遗憾，慢慢就有了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模样。第一首歌来自黄丽玲带来的《无人知晓的我》，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剖开了成年人伪装坚强的外壳，唱出了心底藏起来的孤单和纠结。
1: 那些欲言又止一笑带过，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写满经历的书，每一页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故事。接下来为您放送许巍《故事》。

其实过往所有的经历最终都会变成岁月里一段段难忘的故事。许巍的歌声总是带着历经世事之后的平静跟通透，用质朴的旋律诉说一路走来的感悟。听完许巍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人的成长路上总免不了和孤独相伴。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陈奕迅带来的《孤独患者》。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习惯把情绪藏起来，在外面表现得大大方方，可是独处的时候，心里的失落跟孤单就会慢慢的冒出来。当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思绪就非常容易往回走，想起很久以前的人和事。那么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总有一段画面一直留在心里，算是我们心底最干净最难忘的一段回忆，来自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来自徐佳莹最初的记忆，歌词里面一边明白对方已经走远，一边又不愿意妥协，这种拉扯的心情，很多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呢，我相信都能够感同身受。那么这一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电影的片尾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整首歌曲可以说重点是靠人生的情绪来推进，歌词也是写透了感情里的一路追寻，兜兜转转的过程，那些经历过的误解、孤单和遗憾，最后都化作奔赴终点的底气。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下集。
6: 请，这边请。
7: 哎，
6: 主席，地方的同志到了。
7: 哦，
6: 主席，这位就是孙书记。主席
7: 啊，
6: 您好。
7: 来来来来，哎，大家一起坐，一起坐啊。
6: 主席，您看我们，
7: 哎，哪里有站着说话的道理呢？啊，来来来，坐坐坐，都坐下啊。
6: 主席，
7: 嗯，
6: 我坐。
7: 哎，
6: 我坐。来，请用茶。
7: 哎，
6: 谢谢。
7: 竹鸡，这是个出名人的地方啊。用唐人王勃的话来说，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
6: 对，主席说的对。
7: 哎，你们来听啊，这是梅兰芳梅先生唱的《昔时美女》，就是你们竹鸡人呢。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7: 我还晓得画家王冕也是处在这里啊，儒林外史开篇的就是写的他呀，竹鸡了不得哟。
6: 哎呀，主席国家大事这么忙，还对竹鸡了解得这么清楚，这真是我们几十万竹鸡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啊。
7: 作为共产党的先官，你可不许这样说呀。没有调查，我毛泽东也没有发言权。
6: 哎，主席，
7: 嗯，
6: 我们朱记啊还出一宝呢。
7: 哦，还出一宝。
6: 嗯，朱记木陀。
7: 朱记木陀。
6: 嗯，
7: 木陀，木陀呀。哦，我想起来了，木陀，那可是人中的瑰宝啊。
6: 哎呀，太好了，主席也知道我们朱记出木陀啊。
7: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
6: 啊。
7: 最早呢是从张秋仁同志口中知道的。
6: 哦，
7: 木陀，晓得他跟我们湖南的骡子一样，掐得苦，拔得慢，不怕死，嘿嘿嘿，还来得烦呢。
6: 对对对，
7: 这个绰号啊，看似韩城人，其实呢，这是夸人的呀。
6: 哎呀，哦，原来是秋仁同志向主席说起过。
7: 哎，掐指一算呢，有37年了。张秋仁、钱之光、冯文炳，这些竹鸡木陀跟我这个湖南的骡子啊还特别的投缘嘞。
6: 哎哎，主席，我给您开点窗户透透气。
7: 哎，这个我要问一下了，你看看外边那些山怎么都光秃秃的呀。 这可不是主席该有的风景啊！啊，
6: 主席，
7: 嗯，
6: 说到这里，我们有愧呀。
7: 哦，何愧之有啊？
6: 哎，这座山呐，叫陷龙山，一直就这么秃着。绿化工作，我们落后了。
7: 是啊，我也好奇，牧驼故乡的参天林木都跑到哪里去了啊？
6: 诸暨啊，三次沦陷，小鬼子一次次滥砍滥伐，把一座好端端的陷龙山剃成了光头不说，还造成了水土流失，现在是寸草难长啊。
7: 这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欠我们的债呀！
6: 现在诸暨人民当家做主了，可连一座山都治不好，我们哪还好意思称自己是牧驼呀？
7: 建设新中国，是该有股子牧驼性子。
6: 嗯，最近啊，我们想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
7: 嗯，
6: 包片包种包活，哪怕陷龙山是个光秃子，我们也要在上面种下树，育成林。
7: 好，这就好。用我们湖南话说，这叫脑门壳上种头发，看功夫啊！
6: 主席啊，开春的时候我们试种了一些，石塔皮上还真长出了苗。
7: 嗯，
6: 现在小松树都快筷子粗了。您下次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牧驼造林的奇迹。
7: 好好好，奇闻公行上那奇迹、啊。来一次。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哎呀，听了好多的故事啊。诸暨人急功好义，古道热肠，哎呀，是个好地方啊。
8: 的确是个好地方。我们的省委工作队试点的地方叫枫桥区。
7: 枫桥啊，枫桥，那是不是楚国大画家王冕的那个地方啊？
8: 对，主席。
7: 啊，人杰地灵，枫桥了不起呀、啊。
8: 说起枫桥，主席，我还有个事要向您汇报一下。
7: 嗯，
8: 人口不足70,000的枫桥，在社教运动初期排查出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啊。
7: 911名。小小的一个区，有那么多的专政对象啊，啊，不得了，不得了啊！
8: 还有要求法办的，多达45人。
7: 45人，那么多的人推向斗争的对立面，没完没了的搞专政，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谁来搞啊？啊，
8: 这种大水漫灌的运动方式。枫桥区的群众就感到效果不好，搞着搞着还搞出了什么外交礼生，什么橡皮碉堡。
7: 哦，还有橡皮碉堡啊。
8: 嗯，这事儿发生在我们省委工作队队长宁静夫进驻的枫西大队，有个叫于静堂的，解放前读过洋学堂，办过龙窑烧陶器，教人种桑养蚕搞副业，这次在社教运动中斗过跪过，还假枪毙过，到后来成了老油条，练成了精，咸蛋不进刀枪不入，这就是所谓的橡皮碉堡。
7: 哦，这还真是一座橡皮碉堡啊。
8: 拿他没办法，有人提出啊，干脆投进监牢法办算了，可是更多的干部群众提出这也不是个办法，他们认为一把锁总能有开它的钥匙，关键是要下功夫找到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调整了对于俊堂的方法，由体罚改为说理。奇迹还真的在一次大会上发生了。
9: 把四类分子于俊堂押上台来。
10: 打倒地主反坏
11: 头。
10: 走，
11: 打倒地主反坏头。
10: 打倒四类分子于俊堂。
12: 不麻烦就走。
13: 报
9: 道，于堂，严肃点。
12: 我严肃，我严肃。
14: 吴大主任，
12: 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啊？
13: 问吧。
12: 大队长，还有省里来的那个宁书记，不是说好不批斗了吗？
13: 是不用下跪了，站着。
12: 啊，站着好，站着好。
13: 啊，这个，你又要演戏了是不是？来人，
10: 在。
13: 等等，静堂叔，你怎么了？
12: 我
13: 呀，这头顶还冒冷汗了。
12: 大队长，不要紧，这老腰的毛病又来了。大队长，你刚才叫我什么了？
13: 静堂叔呀。静堂叔，你要是身体真的不行，今天的大会就算了。
12: 有多少天了，没听着叫我一声叔了？哦，我没事，我没事，不耽误大家开会，啊。
13: 坐在这条凳子上，好受些。
12: 我站着。省里来的宁书记、邱局大队长，还有各位乡亲，请大家看好了。
13: 这老哥让我管你掏什么呢？
7: 看不懂。这橡皮碉堡葫芦里卖的呀，竟是怪药。
12: 大家看好了，这是什么？一副护膝棉垫。这就是我从前应付斗争的罪证。现在大家把我于景堂当人看，邱局大队长还叫我一声叔，给脸我不得不要脸。以后下跪，我不要这个了，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3: 静堂叔，要你跪，也不用护膝棉垫子了。
12: 不用了，我现在就扔了它。
7: 静堂哥，你还当橡皮碉堡不？
12: 不当了，大家现在已经攻破它了。
7: 这个故事乏人深信呐、啊。一个橡皮碉堡攻破了，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郭熙的思想跟着，还是群众有智慧啊？哼！哎，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呀？
8: 在这次运动中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教育说理，结果全区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的对象制服了。
7: 好啊，好啊，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了。董行啊，
14: 主席，
7: 你也听到了，你们公安部啊就该好好的总结一下枫桥的经验了。
14: 是，
8: 主席放心。公安部早就想到了，要派一个调查组下来。这些天，我们浙江正在做迎接的准备。
7: 你这个王东新呐、啊，什么话，竟让江华书记替你说来了？
14: 主席，您不知道，枫桥的这个经验还是浙江省委发现的，我们公安部。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些调查总结工作。
8: 哎，王副部长，你怎么分起你我来了？生分了吧？
7: 功臣不在我呀，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胸襟。哦，你们看，外面的秋色也撩人。来来来，我们一起走一走啊！来走。
8: 主席，这边走。
3: 风从西子湖拂来，醉人；霞
5: 从三台山洒下，迷人。毛泽东伫立在秋风霞光中，还沉浸在往事的追寻里。湖山重重，索性任由思绪飞过宽广的钱塘江，飞过平坦的朱霄平原，最后落到珠山济水。
7: 哎，江淮啊，
8: 哎，
7: 汝矶就在我们的南边吧？啊，
8: 是的，这里往南相距不过80公里。
7: 姚志雄的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你们晓得冯文明吗？他可是珠玑墓陀中一位难得的共产党秀才呀、啊。
8: 知道，知道。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在在天津工作。
7: 对，就是他。解放战争后期，他是河北平山县的县委书记，在西北坡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小组。他搞了一个平山经验，对纠正土改工作的左倾倾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啊。他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莫忘了，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啊。
14: 请主席放心，我们这次下去绝不截留枫桥群众的创造经验一两一钱。
7: 嗯，同行啊，我就等待着你们足斤足两的这份调查呀。
5: 毛泽东的专列11月10日离开杭州，经上海过天津，风驰电掣，于12日回到北京。公安部迅速行动，派出由一局局长凌云带领的工作组蹲点调研枫桥。碰巧的是，刘处长与宋干事被安排到枫西大队蹲点。人未进村，远远见到村口的鼓乐队，两人不禁皱起眉头。
15: 罗秋菊同志啊，这敲锣打鼓的这是？
13: 哦，这个呀真的是碰巧了。
16: 喂，平罗神，招弟，快过来。
17: 哎，来了
18: 来了，大队长。
13: 招弟，快快快，大队长那里来贵客了。
19: 平罗神，招弟，这是公安部的刘处长宋干事。
13: 哎呦，还真是贵客。招弟啊，快来快来，见了贵客别不好意思。
20: 两位领导好。
13: 今天呐，是我干闺女出阁的日子，想不到这出门逢贵人。
20: 来来来，吃喜糖。
15: 哦，好好好。啊，我们也沾沾喜气。新娘子，祝贺你啊。
21: 新娘子长得可真好看。哎，配上这件玫红毛衣，像个电影明星了。
13: 领导们，你们是不知道啊，咱招弟穿的这件毛衣呀、啊，是上窑厂起早贪黑挑陶泥挣工分换来的。
21: 新娘子，看不出你漂亮又勤劳，今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美好。
20: 对。
15: 哎呀，别说。这喜糖还真是特别甜。哎，刚才说到窑厂，还差点忘了正事啊。
21: 对对对，秋菊同志
13: 啊，
21: 我们这就去窑厂看看。
19: 好，走吧。
15: 好。
13: 哎呦，都再见了。
18: 再见
13: 再见。
19: 敬堂叔，这是公安部来的刘处长和宋干事，想跟你聊聊。
15: 啊，哎呦呦呦，好好好好。老爷，看火师傅怎么牵牛炼泥了。
21: 其他窑厂炼泥人脚踩，你怎么用牛？
12: 嘿，二位领导，看来你们还真是内行人呢。
19: 自从重新启用敬堂叔看窑火，烧出的陶器那是呱呱叫啊，窑厂又成了我们大队的摇钱树，眼下敬堂叔又在带看火徒弟呢。
1: 哎呀，我说过要好好做人嘛，这一口唾沫一个钉，说话这不能不算数啊，是吧？
15: 哎，要我说呀，秋菊同志啊，这才叫抓革命促生产，思想要通，米桶不空，大家说是不是啊？
2: 对，
22: 就是就是
2: 是是是就是啊。
5: 爽朗的笑声从枫桥百姓的心底发出，化作文字凝固在一份份调查报告上。眼看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在即，公安部以枫桥调研为主要内容的发言材料交由负责毛泽东主席警卫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11月21日送主席审阅。1963年11月22日似乎是一个最也寻常不过的日子，黎明破晓，天际吐出的第一缕曙光掠过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湖面，毫不犹豫地投向菊香书房的窗棂，仿佛知道里面有等待着他的热切拥抱。
7: 东方余晓，母道君行草。
23: 主席，您又是一个通宵不眠啊。
7: 他边庭山人微老，风尽这边独好。
23: 啊，是啊，初冬的中南海风景真美啊。
7: 叫丽来了。哎，我说的可不是这个呀。
23: 那主席说的是？
7: 我说的风景啊，在浙江诸暨哦。
23: 浙江诸暨？
7: 不错，是诸暨。哎，小丽呀。
23: 啊。
7: 一大早你怀抱树苗当植树郎君去了啊。
23: 主席，巧了巧了，这棵松苗也是从浙江诸暨送来的。
7: 哦，
23: 县委要我向您汇报。
7: 哎呦，从诸暨送来的。哎，快让我看一下看一下。
23: 给您。
7: 哎呦，这竹竿呢都长成木质粗了。
23: 主席您还记得不，5年前专列停靠诸暨，那会儿县委孙书记说起后山栽下的树苗还只有筷子那么粗呢。
7: 怎么能不记得嘞？我还记得诸暨人民几乎是在石塔皮上植树，这就好比是在脑门壳上种头发，你想想看有多难呢。
23: 哎，是啊，
7: 想不到多难的事也难不到木头。
23: 可不是嘛，主席还把诸暨木驼比作家乡的湖南骡子。
7: 是哦，掐得苦，拔得慢，不怕死，来得烦。我看今天呢，还要给诸暨木驼再加上一条，扎得深，
23: 扎得深。
7: 嗯，
23: 我要回信孙书记，告诉他主席的评价。
7: 屠岩树桃李，此木岂无银？松树好啊。

0: 你看到过？
1: 嗯，仙龙山我见过。
0: 哦，后边那座山你就不一定看过喽。喏，它就在啊王东行昨天送来的材料里呀。
1: 这全国治安的大山。
2: 报告主席。哟，李秘书也很早啊。王副部长早。
0: 小李啊，你看我说什么来、哎、你数到曹操，曹操就到了。东行啊，
2: 哎，
0: 是不是比债来了？
2: 主席，我们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0: 我没有说错吧？等行等制，你们公安部日常具体工作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嘛，比如说对地府反坏分子的监督、教育和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呀。啊，
2: 是，公安部遵照主席的指示，正在研究落实的措施。
0: 嗯，从主机的经验来看，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做的并不比你们差哟，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呐。
2: 是，主席说的对，这份诸暨的材料，我们准备在全国人代会上讲。主席，您还有什么指示吗？
0: 哦，你们那个材料就在桌子上，我写了几句话，你来看一看。
2: 哦，主席给诸暨的材料写批示了。11月22日，主席，您一定是今天凌晨批示的。
0: 哼，不足为奇。30岁之前睡不够，30岁之后不要睡。人呐，上了年纪，习惯了。
2: 此件看过。
0: 哎呀，你这个王东行啊，连我的字你都认不出了，读得结结巴巴的。好了好了，不劳你了，还是我自己来。此间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的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了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11月22日。
3: 主席批示枫桥经验了。
2: 是的，枫桥经验主席批示了。
0: 我们全党同志始终要记住，中国的事最难，依靠群众就不难。
2: 主席的批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0: 哪里有那么多的方向啊，我毛泽东认准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走群众路线。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您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下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赵涛，制作鞠芳群。

中人，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汪东兴由任杰演播，江华由高峰演播，王芳由王浩宇演播，宁晋夫由惠龙演播，李秘书由屈浩演播，刘处长由万丽演播，孙书记由郝明亮演播，骆秋菊由吴凤春演播，田螺婶由杨颖演播，招娣由王蒙演播，吴丽英由张子墨演播，老耿头由郭正健演播，于敬堂由张瑶涵演播，由浙江省诸暨市倡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汇丰文化创意工作室、绍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助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Home。
2: This is Music Man 最大的公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街上人该跟网民还真不少呢。
1: 现在女孩越来越漂亮了，你说帅哥怎么越来越少了？是不是都被女朋友关在家里？
2: 哎，我看呀，都泡演艺圈里了吧？
1: 哦，哎、美女多，
3: 整天还
1: 要不要帅哥？
3: 要啊，
1: 那我们还不赶快去？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是跟着乐趣烦恼，想得开的谁太少，得罪所有姐妹淘。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卷晋江丝绸，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

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

0: 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

0: 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三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些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34分34分，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 他们不断强化第一茬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8: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

0: 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0: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

0: 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松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悉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不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0: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5: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长，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的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0: 好的，王宇。
6: 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晃动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 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番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8: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0: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9: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心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9: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2: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9: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2: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分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9: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3: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9: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4: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8: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5: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

0: 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
2: 三十分，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0: 各位听友早上好啊，新的一天如约而至。今天呢，晋江多云打底，气温26度到31度，空气清新优良啊。不过呢，中午容易出现一些零散的小雨，湿度偏高，妥妥的桑拿感的体验。出门要随身揣好小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欢迎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早上呢，首先来关注到的天气呢是今天的一个状态。那么未来三天呢，天气的走向以我们的这个多云为主。周三呢就是27度到33度，午后偶有阵雨。周四的升温到了27度到34度，全天多云无雨，暑气也是拉满了。周五回落到33度，依旧以多云的好天气为主，整体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就是闷热感会持续再现。所以提醒大家要多补水，早晚的微风舒适，午间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奔波。愿大家伴着清爽的晨风，开启顺顺利利的一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我们的新闻资讯，来把我们的目光放向新闻方面，开启今天早上的新闻大餐。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9月4日早知道，新闻资讯全知道。首先来关注我们半点之后的头条消息，晋江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29号，晋江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王明源出席会议并讲话，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小阳主持会议，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祝贺。他指出，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晋江肩负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必须锚定新目标，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铭记初心，奋勇争先，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再

王明元强调，要筑牢信仰之基，做对党忠诚的明白人，要更加自觉地以坚定信念立根铸魂，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理论定向领航，深挖用好晋江经验理论和实践富矿，在寻迹溯源中不断汲取奋进力量，要奋勇担使命之责，做创新发展的带头人，要因地制宜谋新路，以工贸一体、区港联动战略为牵引，全力打响海自名城、活力晋江城市品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要创新改革破难题，敢于破除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在破解难题中补短板、断长板、增动能，要敢于为创新经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来让自己努力继续推进一批创新型和引领型以及突破型的举措，在各个领域的过程当中争当排头兵和勇作先行者，要恪守为民之心，做服务群众的贴心人，要为民服务见初心，从思想深处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个根本问题，要凝聚党建之力，做先锋示范的领路人，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稳妥有序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先进为标杆，以岗位为阵地，积极作为，廉洁奉公，真正让组织放心，使群众信服。

继续来关注八家企业获评新一批晋江老字号的消息。那么最近呢，在晋江举行了新一批晋江老字号的授牌仪式，也为本土的优质传统品牌赋能提升，进一步激发老字号传承的创新活力。在这一次呢，有奇峰食品、和林奇餐饮、凤山食品、爱乐食品、旺瓜食品、好蟹食品、味友食品和晋江陶瓷编织工艺厂等八家企业获评新一批晋江老字号，业态覆盖了特色食品和餐饮、传统工艺等多个领域。晋江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本次的授予的老字号的牌匾重达4公斤，分量十足，寓意深远。这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老字号企业深耕行业和匠心坚守的充分认可，更是企业扎根实业和代代传承的初心和底气。那么截止到目前呢，晋江已经培育形成一家中华老字号、两家福建老字号、28家泉州老字号以及52家晋江老字号的完整层次梯队，覆盖建材、食品、药业、餐饮、酿酒、珠宝、工艺品等众多行业。下一步，晋江市商务局将持续优化完善老字号培育与扶持发展机制，深度挖掘本土古早味道和传统工艺核心价值，引导老字号企业坚守匠心底色，坚持守正创新，同时推动传统品牌适配新时代时代的一个消费需求，继续来激发咱们老字号的发展和活力，让晋江老字号在传承中焕发新生机。

再来把目光放向轻堵除患，晋江整治各类的消防通道的堵点，消防车的通道被私家车堵着，疏散楼梯间的堆满了纸壳和旧家具，以及电动车、自行车在楼道里接线充电啊。那么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呢，如果真的遇上了火情，就是逃生的拦路虎。近段时间呢，晋江市消防救援局会同各镇街和开发区以及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持续推进消防生命通道专项治理。重点啃的就是占用消防车通道和堵塞疏散的楼梯以及安全出口的封闭，还有消防的这个防盗窗和铁栅栏等一些封死的几类的反复反弹的老问题。那么在此次的行动当中呢，各消防救援站联合属地的镇街和专职防火队组成了整治组，把辖区的九小场所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和居民小区、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挨个过了一遍，查到了一些通道被占和出口被封，还有窗户被铁栅栏焊死的这样的一些状态。那么现场在拍照取证之后，一条一条登进了问题台账，谁负责改，什么时候改完，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啊，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同时呢，有不少小区的物业也是联动了起来，在联合业委会和物管会以及社区，把楼道、庭院等一些公共区域的杂物和违规存放的电动车、私家改装的限制性的一些设施来逐层清、逐动过，能够当场改的就当场改，改不了的也是列入到了台账当中来进行接着盯、接着改。在劝导面前呢，拖车罚款也不含糊。如果说消防的通道上停了这样的一些违停的车辆，真的遇到了火情，耽误的就是整栋人的生命。首先通知违法人来进行挪车，这也是执法人员在小区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部分的车主呢，到场之后会配合开走，那么执法人员再顺带做一次普法提醒。但是对这些长期钉在通道上叫了不挪、屡劝不改的，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交警直接拖车，依法处罚。罚其实并不是为了凑数，而是要把这些占通道等于违法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落实到我们大家的日常习惯当中，让宣传跟着走，巡查变成常态。光靠查和罚其实是留不住长效的。各镇街和社区把网格员、消防志愿者撒下去，在小区的广场、通道口的这些张贴处来进行贴通告，面对面的进行讲解，讲清我们的堵塞逃生通道的一些害处，也讲清消防法当中的一些白纸黑字的后果。部分的社区还组织高层住宅和企业搞了火场疏散逃生演练，有的拍了警示教育短视频，在社区的群里进行流转。那么该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这项整治不会是一阵风，后续将会通过回头看和常态化的巡查，把改掉的成果守住。也欢迎我们的居民通过12345等一些渠道举报反复回潮的占道问题，一起把这条逃生通

好的，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我们的早间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了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晋江和平路苏措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车剐蹭占用了左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和平路苏措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有两车剐蹭占用了左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了。

好的，来看一下一条消息，晋津两地书法展的联办也是成功举行，一水相依，文脉相近，同根同源情谊长。那么近日呢，晋津两地的家规家训、汉墨传家风书法联展在金门顺利举行。

此次展览由金江市谱蝶民俗学会金门县宗族文化研究会共同策划和筹备。展览呢，以家规家训、汉末传家风为主题，汇集晋江、金门、香港、澳门等四地书法名家70多件作品，以传统书法艺术呈现家规家训与先贤的智慧，充分体验了中华传统文化家风家训的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涵。那么在这次的展览期间呢，晋江赴金代表交流团拜访了金门、林氏、萧氏等宗亲，两地宗亲围绕书法联展深入品鉴，并就谱蝶修复和文史挖掘以及家风传承、民俗保护及常态化互访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继续来关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实习就业双选会的举行。那么近日呢，工会送岗乐业晋江2026年晋江泉州轻工职业学院的实习就业双选会举行。当天呢，来自于纺织鞋服和智能装备，还有食品加工、商贸服务等多个行业的优质企业齐聚校园。展位前的咨询者也是络绎不绝。那么根据统计呢，本次的双选会一共吸引了89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就业岗位数1903个，累计收到了简历701份。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416人，在线直播观看达到了32110人次。为提升服务时效，现场还设立了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面对面的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简历的优化和职业测评，还有政策咨询等一对一的指导，帮助同学们更加清晰地来进行行业的职业的规划。现场还设置了实时直播招聘环节，主持人逐一走访企业展位，在线介绍岗位信息和工作环境以及薪资待遇，让无法到场的毕业生也能够通过屏幕云端选岗，线上互动，进一步的延伸了双选会服务的半径。那么下一步呢，晋江市将会持续深化工会送岗和服务品牌凝聚正校企多方合力，来推动就业服务向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的方向来进行升级，为高校毕业生等一些重点群体来搭建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也为晋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年人才动能。

正念之前，最后来关注阳光广场改造12棵树木完成专业移栽的情况。那么昨天呢，在晋江阳光广场综合整治工程也是迎来了新的进展，广场内的12棵的树木已经全部完成了专业移栽，目前呢，树木移栽工作已经顺利收官。改造工程正在有计划的有序的推进，距离这一处的这个核心地标的全新亮相也又近了一步。那么昨天的记者在移栽的现场看到，工人先用挖掘机破开了花蕊及树木周围的硬化的土层，随后也是围着需要移栽的树木的根部来精心挖土，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土疙瘩。然后呢，工人呢在精心的这样的一些移栽的过程当中，最后顺利的完成了移栽工作。根据了解，阳光广场地处晋江咱们市区的核心的地段，也是许多的外地游客认识晋江的窗口。然而由于长期的全开放和缺乏有效的管理，这里也是因为摆摊和噪声大、环境差而备受诟病。那么近两年呢，阳光广场由阳光社区代管，但是因为社区无执法权，广场上的一个经营乱象也难以有效的约束，管理难度非常大。为了彻底的来破解这一个难题，青阳街道牵头启动了阳光广场的综合整治工程，联合橘若文旅以及市场化的模式运营，将这片约10000平方米的核心区域打造为超级晋江阳光城市会客厅。根据我们的策划和方案，精心的改造锁定年轻消费群体与亲子，引入网红咖啡、音乐酒吧、文创市集等一些新兴的业态，与阳光夜市、时代广场等现有的商业体形成差异化互补，打造日咖还有夜酒的这个全时段的消费场景，来补齐夜间的经济短板。更加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广场保留了近80%的面积作为市民的免费休闲空间，打造中心舞台和阳光挡箭等一些综合体的设施，实现商业效益与民生服务的双赢。其中阳光挡箭综合体也是咱们晋江首个时尚挡箭空间，及挡箭宣传和阳光咖啡管理用房共享空间于一体，让咱们的红色阵地以年轻化的姿态走进市民。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四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我们稍事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 91.4金刚电台甲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还是居家休闲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家经常在坐落来就几多点钟。那真侪人感觉说坐久来规身躯会酸痛会酸，但是唔知影说坐久这样代志啊，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啊列入十大低湿低病原凶之一。长期的保持坐姿啊，会和身体带来相当多健康隐患。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咱的颈椎及腰椎。因为身体长期保持固定的姿势，咱的颈椎、腰部的肌肉常常变硬了，就容易出现这个酸痛。时间久了，还会引发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这问题。那当时坐久，还会全身的血液循环变慢，下肢的血液回流不畅，不但容易造成脚腿水肿、静脉曲张，还会提升血栓发生的风险。唔，那是安尼啊，坐伤久，还会有这胃肠的正常蠕动，引发消化不良、闭结等等的症状。那身体代谢速度爱下降，力量无法当及时的消耗，脂肪不断的堆积，那愈来愈肥这项代志啊，离咱真近咯。所以，若要减轻啊坐伤久这项代志带来伤害，其实要用真侪时间来运动。第四，甲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容易做的小动作，建议大家每坐一点钟就起来活动两三分钟。首先是颈椎的拉伸，端正坐好，将左手呢放伫咱头壳的右边，豆豆啊将头呢向咱的左侧来牵拉，那保持15秒以后，再阁换到另外一边。这个动作可以有效来放松咱强硬的肌肉，来缓解颈椎不适。第二个动作就是腰部的扭转，双手叉腰了，那顶半身慢慢的左右的转动，充分来活动咱的腰椎，释放腰部压力，避免骨骼及肌肉长时间的受压受伤。那第三个动作啊，是捏脚夹腿，站好些，双脚交腿，那捏脚尖，再个慢慢的交腿吼，来夹腿，帮助下半身啊血液的流通，来预防水肿及血管的问题。那除了定时的起身活动，坐姿也关键。你想坐的时阵啊，尽量咱就挺好直，唔通所有稳固，和咱的脚骨头呢呈现自然的90度。但是条件允许，脚面做一块椅啊，可以进一步的来减轻咱腰椎的负担。那最后，咱们讲的是健康无小事啊，习惯用日常，几个简单的动作啊，正确的姿势，长期若是坚持来，可以有效的吼来规避咱坐久来危害。希望大家可以加起身活动，多来搁较侪健康的生活。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的坐久这项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5: 的时候了，
4: 云嘴全无线，

0: 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5: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

OK， 在我们的整理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幺四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欢欢。在我们的这一时段当中呢，来跟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新闻资讯。

首先来关注戒断咖啡的这个消息啊，稍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最差体型的分享，以及爱直接对着嘴喝饮料的小伙伴可要注意我们的安全了。首先来看一看戒掉咖啡之后的身体变化。那么早上来一杯咖啡可能是很多人最优的一些选择。那么最近在网上呢也有很多网友分享说自己在戒掉咖啡之后的身体变化。关注之前啊，首先来插播咱们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路况提醒，在晋江安海镇的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因为占道这个施工啊，就是施工占用了右侧的车道，那么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安海镇的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东向西的方向，施工占道啊，占用了这个右侧的车道，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说到这个戒掉咖啡，那么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呢戒断咖啡之后的身体的变化，说是一场典型的先苦后甜。停喝初期呢可能会经历头痛啊，极度的疲惫，或者是等一些其他的戒断的反应，但是呢熬过了一两周之后呢，睡眠质量和肠胃的功能以及精力的稳定都会迎来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在戒断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啊，就是不要突然间中断。突然间中断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咖啡因啊在这个身体当中会因为失去熟悉的化学刺激而集中的爆发不适。头痛也是最典型的信号，可能会表现为太阳穴的搏动性的跳动，就像有人在脑子里面敲啊，这其实就是因为咖啡因长期占据了大脑当中的一些这个受体阻断了我们的疲劳信号啊，导致自己在停喝之后啊引发的这个脑血管的一个扩张。当然也有些小伙伴说啊，突然间戒断的话呢也要经历这方面的这个感受啊，一定要让自己克服过